0: 近拥堵360米，沿河路北向南金达莱北街附近拥堵98米，金达莱北街北向南从梨花路到沿河路拥堵320米，再看临海路西向东从柳街附近拥堵162米，沿大街北向南公园路附近拥堵518米，公园路西向东沿大胡同附近拥堵481米。我们看到目前依旧是早高峰的一个关键时期，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有什么路况信息也可以及时与我们取得联系。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的，下半段的时间让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有关消息。网约车里卖现磨咖啡你敢买吗？网约车里买咖啡吃零食甚至还能唱 K， 近日有媒体关注到网约车司机的车内副业现象，从红灯咖啡车载 KTV 到售卖零食珠宝提供娱乐服务，不少网约车司机开启了车厢的剩余价值。刚开始这些新鲜的尝试更多收获的是鼓励和点赞，但随着狭小车厢内不断塞进更多的消费场景，争议声也会越来越大。首先必须守住安全底线，司机开网约车本身就是一个需要高度专注的工作，若是为了多卖一杯咖啡多做一单生意，在驾驶途中分心操作，甚至在等红灯的时间制作商品，注意力可能就会被分散，车内商品堆放过多可能会挤占乘坐空间，影响视线，一旦副业与主业发生注意力竞争，出了事故再多的收入也弥补不了损失，这笔安全账怎么算都不划算。安全之外还要守住司乘之间的边界，网约车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乘客一旦上车，主动权天然更多的掌握在方向盘一侧，乘客可能只是想在路上休息一会儿，却不得不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持续播放的音乐甚至推销。对于司机来说这是拓展的收入，对于乘客来说却可能是一种不请自来的打扰。我们再来看北京大学第一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孙永安表示，修复大脑的核心是高质量规律睡眠，而不是长时间盲目睡眠。如果睡够8小时还是累，可能是深睡不足，睡眠结构紊乱。23点到凌晨3点这4个小时是黄金的修复期，一定要在睡眠中度过。原因是褪黑素会在晚上的22点左右开始增加，凌晨2至4点达到顶峰，23点前入睡，赶上分泌高峰，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此外中医也认为4小时是肝胆的黄金修复时间，睡觉也能够修养脏腑，使气血得到润养。高强度的用嗓加上粉笔灰对咽喉的刺激，让教师群体的咽喉问题高发，中医就推荐老师常喝3种水，日常滋润喉咙，让嗓子舒服一点哈。第一是雪梨罗汉茶，雪梨罗汉果各一个，雪梨切块，罗汉果洗净，加适量的水煮20分钟即可。还有胖大海红枣水，胖大海红枣各一个，麦冬5克，放入杯中用热水闷泡，等胖大海泡开之后就可以用了。还有双花饮啊，菊花、金花各5克，放入锅里加水煮10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看到近日北京女子深夜转呼啦圈想练出马甲线，转完之后发现这个小腹坠痛哈，以为是小小的这个不适，并没有在意，结果第二天疼到难以忍受，急诊之后才知是黄体破裂哈。医生就表示，剧烈的运动、转呼啦圈、咳嗽、上厕所用力，甚至本身偏瘦的女生都会可能出现，若运动后身体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 们看到以吃到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中走红了，它外宽酷似课本试卷，被称作一种解压神器哈。电商平台上相关商品多注为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卖点，产品多为巴掌大小，售价几毛到几元，有的外包装像课本但不可食，内部是透明的糯米纸，有的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刷了课本的目录。然而其中多数的商品详情只有图片，没有配料表，客服也难以提供厂家许可证信息。一款吃作业糯米纸糖果啊，配料含糖浆、白砂糖、麦芽糊精、淀粉、糯米粉以及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色素香精。那记者就以客户的身份咨询出品商，经理透露产品可达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标准糖果的一个要求。他特别明确，产品不属于淀粉制品，因为按规定淀粉制品中不能下色素，但是按照糖果的生产就可以。产品生产后会送检和出报告，报告由第三方检测公司出具，全国都认可。多地监管提示，此类食品存在超范围、超限量、用添加剂、工艺环境不达标，甚至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等隐患。由于这类零食间玩耍哈，还有食用的一种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在手中把玩之后再入口，容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广东省中医院脾胃病的副主任医师吴文斌医生表示，小作坊可能会用非食用或者是工业油墨，担心其重金属超标，损伤儿童肝肾功能。那据了解，当时这个瓦瓶糖在互联网上迅速走红之后，它由蜂蜡在模具中固定成外壳，里面包裹了糖浆，不能吞咽，只能咀嚼。凭借新奇的爆浆口感、多样的口味和廉价的价格，深受少年群体喜爱，走红也与往年的吃播密不可分。蜂蜡是常用的食品原料，可以添加在蜡瓶的糖中。蜡瓶糖本身并不是有害食品，然而调查发现，一些商家为了谋取暴利，没有严格把控食品质量，市场上许多的蜡瓶糖没有正规的包装信息，属于三无产品。有的商家称纯手工自制，实际上则是蜂蜡成分混淆，甚至被博主检测出重金属和致癌风险物的多方药品。那此外，《人民日报》2026年也报道了可食可玩的食品隐患，在小学生中走红的针筒凝胶糖果，因仿真针筒的造型备受追捧哈，夺走了9岁孩子的生命。那据悉，孩子在拆装注射把玩时，针筒上的小型储风配件脱落，被吸入嘴中窒息身亡。随后的调查发现，该产品呢受低龄未成年为主哈，属于儿童玩乐的产品，但生产且申报时将其归为普通食品，仅满足生产的规范，未守住儿童安全生产的标准，也没有做玩具的专项检测、结构改良和安全提醒，这正是事故发生的核心原因。所以就是现在流行的这些糯米糖果可以吃的课本也好哈，还是我们之前所报道的这些小食品也好，它都是危害我们孩子的这个身心健康的。希望家长部门能够温馨的提示我们的孩子哈，千万不可被这些花样百出的这样的一个零食然后呢就是迷惑。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你在不同平台的线上形象会有所不同呢？记者调查显示，75.4%的受访青年会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上打造不同的线上形象，发现新的兴趣爱好，拓展社交圈，获得更多互动。受访者认为，使用线上形象的主要收获哈，这为什么大家喜欢在线上聊天？这种搞笑幽默，或者你是严肃专业，或者是文艺清新，不同的线上形象就会让你展现你的不同的一面。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则消息。那在西安，一男子的手机不小心掉进河里了，从网上叫来了打捞哥，小哥就专程从咸阳就赶到了西安，装备齐全，架势也是拉满了，结果到场10秒钟手机就捞起来。打捞员下去后说，这水有点浅，设备都用不上。我看到这个打捞员当时还背着氧气瓶哈，戴好了面具，但设备都没用上。1000块钱的费用，路费200元，洗浴100元，设备200元，辛苦费200元，损伤的精神损失费是300元。捡手机呢都是顺手送的一个赠品，这波操作主打一个仪式感，就是大于这个实用感哈。其实可能他也没有想到下去这个手机可能不到膝盖的这个状态哈，去捞手机的时候没有想到都不需要弯下腰。

查出结节之后呢，应该遵从医嘱，定期的复查或治疗，饮食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怎么吃合适呢？第一是蒸熟直接食用，或者是与大米一同的煮粥炖汤，每天食用10至150克，约半个拳头的大小即可。消化功能较差的人不宜一次吃太多，以免胀气。紧急的人群就是对芋头过敏的人，糖尿病患者芋头淀粉量含量较高，则相应的要减少主食量，慎食。我们再看记者探访了武汉唯一寄生虫专病的门诊中心啊。今年七月，刘先生的身体莫名的亮红灯，持续一个月的低烧不退，腹部隐隐作痛，浑身乏力，吃不下饭，精气神也越来越差。令他焦虑的是，辗转多家医院抽血拍片，把全身检查了个遍，也没有查出原因，随即又开始失眠了，整个人都看到瘦了哈。那在来到医院就诊过程中，一句前不久吃过生鱼片引起了医生的注意，再加上检验报告单中的一项指标异常，被高度怀疑是肝吸虫感染。然而要确认病灶并不容易，检验科工作人员胡林告诉记者，虫卵是极小的，混在粪便中如同大海捞针。在分析刘先生的大便样本时那他也是反复的逐一对比哈，最后3小时最终发现了关键的隐身，也就是肝吸虫的虫卵。他说找到虫卵的那一刻，早已忘记了这个身体带来的一个背。是医院提出重新称重之后，价格变成了64元，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开始整治了哈。那据报道，河北的涉事门店表示呢，系统异常是导致计价错误的原因。河南的涉事门店称，员工清洁收银区时关闭并重启收银机，没有进行秤盘的清零，导致计价出现偏差。可类似的操作失误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哈。据报道，今年七月，江苏徐州的消费者在两家相距不远的好想来购买相同的零食，结账价格相差20多元。门店称员工操作失误。今年1月份，那浙江慈溪也有消费者反映散装零食的称重是存在偏差的，公司以同样的方法去回应新员工操作失误，一次是失误，两次还是失误。那么类似的问题在不同的地区反复出现，以个案解释，很显然难以服人哈。量贩零食赛道正在快速扩张，门店开得越快，加盟商就越多，经营链条越长，总部越不能只盯着开店的数量和销售额，而忽视最基础的一个经营规范。从电子秤是否定期检定，到员工是否规范称重，赛道异常数据能否被及时发现，本就应该纳入总部的日常管理体系。如果一个品牌能够把货品价格装虚，事情多了，透支的就是整个品牌的一个信用额。一台电子称的是商品，也是品牌的信用。零食门店声称，消费者为了省钱，就不能把消费者的钱省进自己的口袋。好了，本期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延吉，欢迎您。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

0: 8:3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1: 不寂寞。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高天。
2: 对，早上好，是左一。
0: 哎呦，我今天的状态不一样。
2: 今天有点
0: 微醺。
2: 人就不能在吃的太饱的时候工作。
0: 晕碳的状态。
2: 对，就是我发现了，就是我这个伴随着年龄逐渐增长，身体会产生一些奇妙的变化。
0: 哎呦。
2: 就是这种
0: 变化。
2: 晕碳的感觉会特别强烈，就是每一次吃完饭吃得很饱，大概十几二十分钟之后，整个人就会有一种那种。哎，一两杯酒下肚之后的
0: 微醺的状态，
2: 对，就是微醺
0: 啊，那不就是像以前，就是我记得常听我父亲说，就是吃饱了之后还是倒觉，
2: 对，有点那个感觉
0: 啊，
2: 关键是非常兴奋。
0: 看你这个状态好像不太一样啊，
2: 是吗？
0: 你这状态就非常的完美，非常好。
2: 身体就会有一些奇妙的反应。我的身体真神奇
0: 啊，真神奇啊！现在这种反应能保持啊，保持到60。
2: 来吧，整首歌给我助助兴。
0: 好，节目当中今天分享第一首歌，随便听一首吧，来自于这个是张学友的一首歌，叫《你最珍贵》。

0: 8:57，马上听到的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的最后一首歌。
1: 这首歌来自，这首歌来自一段遥远的回响。我的17岁。
0: 17岁。17岁真的想都没想过，就最多想过18岁。
1: 嗯，
0: 就是当年十八的时候在干嘛？就是在
1: 17、18。
0: 17的时候在上高中，18的时候在高中升大学的一个阶段，应该。好吧，听了这首歌《我的17岁》，各位回想一下自己的17岁。今天是周五，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双休，让我们下周回来再见了。
1: 你说啥呢？
0: 今天不是周五吗？
1: 今天是周五，但是怎么下周回来呢？你是不是有点错乱了？还有半个小时呢，你想啥呢？
0: 还有半个小时吗？
1: 不然呢？
0: 啊，我有点过早了，不好意思啊。那你是晕碳？
1: 我在想怎么这段话这么多，没到时候呢，你省点话吧。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班
3: 唱，不是唱歌的吗？
2: 你行你上。
3: 我想要。

0: 的姑娘。
1: 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2: 唱你想听的，
3: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2: 太快了，刚说完上半场的结束语，
1: 下半场就开始了。
2: 而且上半场的时候，我当成了下半场。
1: 真正的下半场已经开始了。
2: 来吧，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有点急了啊！马上听到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许巍的一首歌，叫做《世外桃源》。

0: 这是最后半个段了吧？
1: 我再跟你确认一下，是了。
0: 是哈，九点二十六。
1: 有什么告别的话要说吗？
0: 最后一首歌分享的是《世界纷纷扰扰》，没什么话，希望大家能够开心愉快，暴富多挣钱。
1: 好，周末快乐吧，下周见，拜拜。
0: 拜拜。

0: 六是上午九点半，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6: 想做一个幸福的人应该有很多种，不仅是读书啊，阅读会让我变得很开心，变得很幸福。我觉得去旅行也会让自己变得很开心，很放松。当你觉得自己工作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或者很多问题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就让自己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或者即刻旅行，会让自己身心放松，找到快乐的答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天，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是8度，风向是西北风转西南风，风力是4级转2级，今天风比较大，要提醒各位注意这个做好防风工作。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2000米，
0: 但知道方向。
2: 哎，你好吗？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快看牦牛，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5: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0: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行。

一下，开始我们关注一下关于文旅方面的资讯。为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维护游客的合法权益，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呢，决定在全州范围内开展旅游行业的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的专项整治行动。那么，先将此类问题呢，投诉举报方式以及相关的问题和事项呢，向各位告知一下。首先呢，整治的重点就是导游不佩戴导游身份的标识，对这种游客态度恶劣，损害国家利益、民族尊严。安排游客参与违反我国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项目，或者是违法各种。

违反违法活动。另外呢，就是导游拒绝履行合同义务，不严格按照旅行社的确定的接待计划安排旅游者的旅行、游览活动，擅自增加或减少旅游项目，或者终止导游活动，擅自压缩游览时间、延长购物时间，直接或变相诱导、强迫这个游客来进行购物、参加另行付费项目等问题。第三个就是旅行社不参与不与这个旅游者、旅行者来签订旅游合同，或者在旅游合同中未明确告知更位购物的次数、停留时间以及旅游购客购物场所名称等等另行付费项目以及价格等关键信息。那就是旅行社虚假宣传，在旅游招来中呢，以不实的信息误导旅游者，那么擅自转团、拼团、变更行程、降低服务标准，或者呢以不合理的低价形式来进行组织活动，诱骗旅游者呢消费或者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的一些行为。第五呢，就是旅行社不向导游来支付或者是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的问题，斩断零付团费、不合理的低价游等利益链条。六呢，是通过互联网发布虚假的宣传或者承诺，诱导旅游者的平台在平台外进行交易，以及违法违规收取定金、户外俱乐部还有微信群、培训机构等无资质的主体非法招来旅游者经营旅行社的业务，无执照资质人员通过互联网来承担或者是接纳违规招揽游客业务。第七呢，就是旅游购物场所存在虚假宣传，以次充好，拒绝旅行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侵害了消费者的一些权益等行为。第八呢，就是网吧、KTV、游乐娱乐场所存在这种违规接纳未成年人，还有未按照规定对核实身份信息等信息的一些行为，那么非法演出以及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的表演活动等等。给各位来介绍一下举报的方式，那么从现在开始呢，各位呢就可以来进行举报，举报日期呢到2027年6月31号，延边州的举报各地区的电话呢是延边州04332430577，延吉呢是2705700，珲春是751173，图文是3624524，敦化是6269877，龙井是3229035，合龙是4236345，光兴是8831663，安图是5823009。如果发现上述的不法行为，可以通过上述电话来进行举报，提供线索。那么提供线索呢，应该尽量的详细一些，包括像违法行为的具体时间、地点以及相关的证据，包括但不限于照片、视频、发票等。举报人应该提供真实的有效联系方式，以便后续的核实和反馈。来自于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2026年9月10号发布的最新的一条公告啊。

0: 准备好了吗？这一刻，让我们追随新的方向。
1: 914声色旅行，跟着声音去远方。
2: 跟着一起去远方。说到九月，我觉得九月的话呢，是人间九月，风染温柔，所以这样的季节千万各位不要错过了。其实我觉得不必奔赴远方，就可以在我们附近来找一找那种小山村的秋日浪漫。一说到小山村的秋日浪漫，我觉得会非常出片，而且会非常文艺啊。而且这个季节找到一个你觉得还不错的小山村，然后去拍照打卡，或者呢是给在这儿呢来做一些户外的小游戏啊、野炊啊等等，我觉得都是不错的选择。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遵化市的雁鸣湖镇的小山村，早已经被无数处的花海温柔包裹。这片藏在山水之间的宝藏花田，依山傍水，风光清逸，是秋日限定的治愈的边境。这个呢，整片花海呢是层层叠叠哈、啊，肆意的盛放。那么缤纷花卉呢，也是在此刻交织成片，五彩斑斓的铺展在青山绿水间，宛如一幅自然雕琢的治愈油田。这个颜色呢非常的好看，因为是各种颜色拼接在一起的，所以呢，你感觉到这种不同颜色的花海拼在一起的时候，觉得真的非常棒极了。那么微风拂过，花之间也是轻轻摇曳，裹着这种淡淡的清新的花香，能够驱散所有的烦闷。蓝天白云加上这片花海，我觉得就是最美的没有滤镜的这种绝美大片啊。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的来感受山野与繁花的相拥。在这里呢，没有匆匆的步履，只有清风、繁花，还有温柔与晚风。我觉得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在这儿呢，都是不错的选择。也给我介绍一下这个位置呢，就是敦化市雁鸣湖镇小山村。各位如果周末有时间的话啊，就是明天后天大家可以定位到这里，一起来感受一下这片景色非常好。各位可以在无论是抖音啊、小红书啊，来攻略一下啊，这个敦化市雁鸣湖镇的小山村，一定会让你找到很多的快乐。
3: Nice.

的朋友聊天聊到了，就是这个季节去哪里最好。我看最近呢有很多这个一些旅游的一些账号啊，都开始在推荐说九月要必去的目的地，当然就是长白山。我觉得真的非常会推荐，因为九月份的长白山真的是天高云淡，而且天池碧蓝，然后我觉得去长白山温度也刚刚好，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季节去长白山的一个很好的体验啊。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我觉得不仅是九月份来长白山，跟各位可以来计划一个九月东北或者是吉林这样的一个旅游的一个攻略。比如说大家可以来到延吉，感受一下九月延吉的美丽，然后再去长白山或者到哈尔滨等等都是不错的。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我觉得延边的秋天呢是山有色彩，风有香气，然后接下来跟着我一起来感受一下藏在延边秋日里的这种治愈的力量。首先呢，我觉得我们都说什么秋天是大自然打翻调色盘，因为在很多地方上你真的很难理解这句话，但是我觉得在比如说像东北啊，尤其是延边一带，这个词用的就恰当好处。长白山余脉呢绵延开来，这种红枫如火，白桦流金，青松长绿层层叠叠的铺展在山野之间，真的就是怎么拍怎么都出片，不用修图哈。首先呢可以来到长白山的去感受打卡了，然后如果来到延吉的话呢，帽儿山走走木栈道，脚下落叶沙沙作响，抬头是清澈的蓝天，然后这种薄雾偶尔发出这种山林，然后山影落在树冠上，柔和又安静，就是这个时候你觉得天然后地还有这个树木就是它们能够相互成应，非常棒。另外31国道沿线一路呢走来，这皆是惊喜，比如说沿途的一些河谷峰林旷野相连，自驾途中呢可以随时停车感受一下这种山秋色，琵琶山等等，真的非常的不错。另外呢还给大家推荐一下敦化的寒葱岭，每到秋日的时候呢，这种漫山遍野的红叶就连在一起，随手一拍都是分外感大片。另外还有就是皮岩山，这个季节的皮岩山真的值得大家去打卡，我觉得各位可以好好去欣赏和感受一下了。另外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我觉得没有拥挤的喧嚣，只有开阔的山河，放眼望去满眼都是一种丰富的色彩，久看手机的疲惫，你在这一刻眺望一下远山美景，都会让你自己很放松。延边的秋天呢，我觉得空气当中也带着一种清甜，大家可以去光东村来感受一下这种稻田翻涌的金浪，一望无际的这种金色的田野，风一吹那种稻香扑面而来的感觉，然后尤其是在这种稻田当中来拍片，也绝对是大师级的创作。总之秋天来延边，我觉得一定是不虚此行，各位可以好好做一下攻略，或者呢可以好好找一找啊，就是怎么来走，觉得在延边度过一个美好的一周是身心放松的。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关乎未来，让我们共同学习，积极宣传，让法治精神融入日常，遵法于心，守法于行，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和守护，共建我们更加公正美好的家园。岁月摩西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1: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梅。引领唱响边疆之延边抗战组歌，今天为大家来播放第六首《白桦树下》。白桦树下是一首以红色叙事为核心的男女生二重唱作品，通过细腻旋律与深情歌词，讲述东满特委书记佟长荣与朝鲜族姑娘崔金淑并肩抗敌、壮烈牺牲的故事，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红色见证。歌曲是以江南水乡的等待与东北边疆的奋战形成时空呼应，一边是远方恋人对归期的期盼，一边是佟长荣率战友在长白山开拓抗日根据地与侵略者殊死较量的壮烈。歌词聚焦关键场景，寒冷清晨的敌人扫荡中，佟长荣掩护战友突围，与崔金淑并肩作战，最终两个人中弹倒在了桦树旁，鲜血染红雪地，定格下各民族团结一心共抗外辱的悲壮瞬间。

我的歌声里来自于曲婉婷当年横空出世的黑马作品，此曲都是本人创作，简单直白的旋律迅速传遍大街小巷，音乐本身就是奇妙的缘分，某些旋律会恰好走进你的生命，记录一段岁月，成为记忆的载体，只要旋律响起就会唤醒属于那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大地自然和生命的本身，跳出个人情绪，思考人与自然世间万物之间的连结。旋律厚重磅礴，提醒我们敬畏生命，感知世间万物的力量。

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的插曲《滴答》，一首安静舒缓的民谣小调，简单的吉他，平淡的歌词，没有浓烈的曲幅，适合忙碌喧嚣之后静下心来听。生活节奏太快了，偶尔需要这样的一段旋律，放慢脚步，安抚浮躁心绪。

0: 午十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杯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0: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

你就不要想起我，来自于田馥甄，来自专辑《渺小》。这首歌讲的是内心和自我的拉扯，人在成长路上总会要学着和自己和解，学会接纳那些无力改变的过往，而那些独自撑过去的时刻都在悄悄地塑造更坚韧的自己。

歌是来自于概念专辑的主打歌，灵感源自多重人格的心理学故事。潘玮柏想用这首歌告诉大家，每个人身上都藏着很多不同的侧面，生活里我们会有切换不同身份，面对压力挑战，在不同角色里不断找寻真实的自己。感受这首充满力量的24个比例吧。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3: 三句台词，
4: 演员呢？
5: 跳！
6: 没有蒙太奇。
2: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九一四生活家。欢迎，
7: 欢迎，
8: 欢迎，
2: 欢迎大家。Hello， 大中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又来和大家聊天了。我们照例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呢稍有回暖啊，在白天的时候，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最低气温是8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转西南风，风力是4级转2级。总体来说今天天气还是非常的不错的，也推荐大家就是如果近期有时间呢，可以去户外走一走啊，尤其是像这个下午的时候天气不是很冷的时候，那如果说比较讨厌运动啊，或者是觉得运动比较累啊，有点担心出汗或者是着凉之类的，哎，也可以去室外的咖啡厅下午的时候稍微去小坐一下，因为这样的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可能再过一个月左右就是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去外面的咖啡厅去享受这种户外的时光了，所以大家且行且珍惜啊。昨天又去浮动喝咖啡去了，我真的是很喜欢浮动，因为我觉得他们家那个小蛋糕做的很好吃。就是可能一般去他们家的话呢，还是去就是喝这个咖啡，我觉得他们家的那个特调很好喝。但是有一些咖啡吧，确实是新上的有点不太好接受，尤其是加上油甘的那几款嘛，可能因为我本人不是很喜欢喝油甘这个味道。然后呢，但是像这个特调我一直觉得都做的还不错，然后再加上他们家新上小蛋糕了，他们家小蛋糕我觉得做特别好吃，最新上了一个无花果味儿的，之前夏天的时候他们家有一个抹茶柚子的，就很适合夏天吃，但是那个好像下架了。然后最近新上了一个无花果呢，现在正是吃无花果的这个季节，然后呢，所以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啊，很好吃，很推荐大家去。现在呢也是正值他们家有这个1周年的活动，然后你如果去的话呢，之前你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发过有关于他们社交平台上面的一些留言也好，互动也好，然后你都可以拿着这个留言，对，然后去发的这个，比方说像小红书啊，因为我发了小红书，然后我还发了微博。你就可以拿这个去跟他说说我要去换一个这个杯子，那马上有这个五花山了，那延边人的秋天啊真的特别特别好看。那当然了，我这里不是旅行节目，我们下周如果我去了很好玩的地方再跟大家来推荐。那其实呢2026年还有最后的几个月了，那我其实还是挺期待这个2026年，因为年底有非常多的这个大片儿要上映，尤其是像很多的外国电影也会上映。那如果说我们暑假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爆发期的话，其实我觉得全球影业现在目前来看有一点点回暖的这个趋势啊，因为一直到年底还有很多系列的大作在影院等着大家啊，不知道你期待哪一些电影呢？其实我其实这两天是比较期待那个杀死比尔的 就是导演剪辑版，不过因为它时间太长了，所以我打算周末去看啊。排片不是很多，然后它那个时长是大概是四个半小时，然后中间有15分钟的这个休息。我还特意去网上查了一下攻略，说去看的时候带点什么吃的比较好，然后大家说可以带那个 DQ 的那个棒棒硬的冰淇淋，然后呢还可以带这个薯条四重奏啊，说也是非常的好的，希望能在影院里面坐住。感觉年纪大了之后呢，整个人的这个注意力啊，包括说身体啊，已经支撑不了我看这么长时间的电影了。可能前段时间去看这个奥德赛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坐着坐着我的腰就有点疼了，但是没招啊，因为那个电影3个多小时还是要去看的，还是很好看的。这个杀死比尔4个小时啊，不知道哎，这个身体能不能坚持住，注意力现在也开始分散了。昨天下午和这个小伙伴们就是对一些工作上面的问题啊，对着对着时间长了集中注意力之后，就有点开始溜号了啊，就哎背东西也是慢了。哎呀，真的是真切的感受到年纪大了。那我们话说回来啊，首先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坠落死点啊，这是坠落2，第一部也是挺好看的，反正我妈去看了。反正总体的这个故事呢，就是有个人在这个高点上面，然后之后等待救援，然后去求生逃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好像二大概也讲的也是这么个事儿。那二讲的是什么呢？泰国封闭30多年的关山山脉，海拔超过900米的高空魔鬼栈道，此前已经发生了非常多个的坠落事件，是当地认为的死亡禁区。那这个贾克斯呢，为了完成姐姐希洛作为极限爱好者的这一愿，和他生前的好友卢斯啊，那来此结伴来挑战。上一秒两个人呢还欢呼打卡，就看到了绝美壮丽的高空景色，但是下一秒呢，这个地震啊滑坡就把他们逼入到了绝境里面。那面对着暴雨、失温、零信号、零补给，脚下的木板也会随时断裂，头顶的碎石不停地掉落。那两个人呢，他只能爬，就是攀爬住这个残破的边缘的这个栈道，那在暴雨中呢，寻找每一个可以落脚的支撑点，靠撕裂衣物去做绳子，用碎石敲击岩壁去传讯。那绝壁之上，前无去路，后还有塌方，他们是否能够生还呢？那坠落死点作为2023年的现象级的惊悚电影。

坠落的续作，其实他进一步的去挖掘了一个这样的冒险题材，那是在4号啊，也就上一周的时候就已经上映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是可以看一看的。第一部的时候我觉得还蛮好看的，不知道第二部它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新意在里面呢？那第二个呢是这个啊、哦，我要给大家推荐我的私货《可能的爱情》。这个呢是自《燃烧》之后啊，那时隔8年再次执导的李沧东导演带来的新作《可能的爱情》。不过呢，这个目前我看国内好像是没有排片，是在韩国是在9月23号的时候上映了。那第一部《燃烧》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看，李沧东怎么这么会拍呀？他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韩国导演了，喜欢的有很多，但是他虽然作为其中之一，但是我非常喜欢，而且他的电影拍出来就是特别的有个人的气质，就是我觉得像很多的导演，他比方说比较拍商业片的那些导演嘛，就是他们的那种个人的风格在里面呢，我不能说没有吧，但我只能说是千篇一律。但是我觉得李沧东的电影有一种独属于他自己的那种气质，而且是你能切身的在这个电影里面你去感觉到他的这种导演的意图。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可以用灵性来形容的一种电影，一种导演的气质吧。那这个是他的新作嘛，他讲述了生活在截然不同世界的两对夫妇，彼此的生活交织在一起，四个人的日常逐渐出现了裂痕。那影片将围绕遭遇解雇的工人和他的妻子，纪录片女导演和她的丈夫，四个人因为一部纪录片所产生了交集，在来往中啊，直面人生的落差以及藏在生活下面的隐秘的矛盾。李沧东导演呢会聚焦他们在不同的生活态度下面的这种矛盾，来细腻的去描绘人类所面临的变化，向观众去抛出深刻的问题。而且呢，这个影片的主演阵容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所以也推荐大家啊，如果说就是大家比较感兴趣，想要去看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能错过这部电影的。而且呢，这个剧的剧本啊，也是《燃烧》的这个共同创作的这个剧作家啊，这个吴正美执笔的，所以我觉得品质还是非常非常有保证的，非常非常期待啊！希望这个他能尽快的上到流媒体上面，那希望我能够早日看到，我真的非常非常期待。《燃烧》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片子，如果说大家对这个李沧东导演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最近一段时间去在网上看看这个《燃烧》这部片子，我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部片子啊。另外呢，在这个马上要到来的国庆啊，那还有呢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叫做《挖掘者》，不知道国内会不会上映啊？那这个呢是墨西哥的著名导演这个亚历杭德罗·冈萨雷斯·伊尼亚里图啊，对，非常非常长的一个名字啊。那他是真心热爱沉浸式高强度的这种电影制作。那如果说你看过像《鸟人》呀，《荒野猎人》啊，你就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呢，一想到他要和一向淡定从容的这个汤姆·克鲁斯来合作《挖掘者》的电影，还是难免去引众人热议的。那这是一部黑色喜剧啊，取自呢这个克鲁斯所饰演的角色迪格罗罗克维尔。那他是一个世界上最有权势之人。那故事大概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罗克维尔啊，他引发了一场灾难，必须在世界末日之类的这种事情发生之前，尽力的去挽回局面。那一同为世界末日捧场的呢，还有这个像桑德拉·惠勒呀，然后还有这个约翰·古德曼呀，啊，还有艾玛·达西呀，对吧？哎，非常非常多实力派的演员。那据说整个剧组呢，当时玩的都是非常的尽兴。也是笑了很多次，度过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狂野的时光，希望观众看到成片的时候也能觉得如此。我之前就已经在网络上面刷到了他们的怎么说呢，路透之类的，对，所以我个人也是非常非常期待这部片子的。而且它这个里面除了有非常多的实力派的演员之外，其实这种片子的题材我觉得就是非常有意思的，我是很喜欢去看的。这个我觉得应该也会上流媒体吧，如果国内院线没有上映的话，所以也让我们狠狠来期待一下吧。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那我刚刚给大家推荐了几部非常有意思近期会上映的电影，那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来推荐啊。那首先呢要跟大家说，就是这个社交清算这部电影，这也是我非常非常近期期待的一个电影。那多年来的影迷们其实一直在畅想社交网络可能会推出续集。那最近的几年来啊，像这个 Facebook 啊所面临的这种日益严苛的审视，包括它的这种平台传播的虚假信息啊，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以及这个扎克伯格对于元宇宙技术的这种探索吧，我觉得其实其中有非常非常多的素材可以去挖掘，但是这很难想象啊。但是这部社交清算呢，会是一部没有大卫芬奇长进、没有杰西啊艾森伯格饰演的扎克伯格续作。那社交清算中呢，其实他曾经凭借这个分析版社交网络的编剧啊，获得了格莱美这个奥斯卡，应该是奥斯卡的这个奖的这个艾伦索金，同时呢接过了导演的指挥棒，并且由这杰瑞米啊来演出这个扎克伯格一角。那影片围绕的是2021年 Meta 的吹哨人啊，这个弗朗西斯豪根泄露文件，从而引发有关于该公司国会听证的这个事件去展开的。那我不知道，就是还是蛮期待的，因为无论说作为他的这个上一部的这个

社交网络的这个续作吧，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原来的这个编剧啊，这个来当导演，其实我非常喜欢大卫芬奇，因为我觉得他拍很多电视剧非常非常的好看，这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导演啊，又是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导演，所以这部片子我还是挺期待的吧，因为无论如何呢，这个我觉得社交清算呢会成为2026年一个比较。

合吧，这个片子我认为一定会有非常多的观众走进电影院去，那这个片子也一定会赚得盆满钵满。即使漫威疲劳正在成为一种真实存在的，现在已经可以量化的现象，但是仍然会有很多人走进电影院。那最后一部要给大家推荐的比较期待的电影啊，就是《沙丘三》。《沙丘》也是一部非常非常长的电影，但是《沙丘一》《沙丘二》我都去看了，非常的好看，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世界观吧。我只能说对于沙丘的这个改编，前两部也是大受好评，也是非常大的两部片子。那一部备受期待的结局正在到来，但不要称之为三部曲，因为像这个就是据说呢，这前两部电影是对这个赫伯特的第一本沙丘小说的完整改编，那他的这个新片呢则是为这部双原作的就是更黑暗的尾声吧，就是所以呢，沙丘三取自的是沙丘救世主啊，那他将这个基调也是做的是比较黑暗的这种续作吧，所以我也是挺期待的，因为沙丘一二的质量都不错，作为他的延续的话我还是挺喜欢的。而且呢，这部片子呢将会颠覆之前的这种英雄之旅的这种模式啊，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悲观的这种的发展好像去说，不过我个人还是挺期待的，因为他的这个时间上映是在年末嘛，所以就是也听大家可以如果关注的话可以小小的去了解一下，不过具体的等我们看到了更多的细节再来跟大家聊啊。那不知道大家这个周末打算去怎样度过呢，是准备去走进电影院啊，也非常推荐大家去看4.5小时的杀死比尔，应该会在影院里面看得非常的爽。那当然了，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非常不推荐这部电影，只推荐如果说你比较喜欢昆汀或者是比较喜欢这种视觉的暴力美学啊，那如果说这种的话，还有你有一个非常坚强的膀胱和屁股，那推荐去电影院去看这部电影。

0: 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
1: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3: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
1: 我先说一下，我现在因为啥我开这点题，就是我和我爱人吧，都在跟前听你这节目呢。
0: 啊，
1: 我姐让我
0: 谢谢
1: 让我让我姐夫也知道这事儿。
0: 嗯，
1: 就是我啥发生啥事儿呢？就是通过一个某些的聊天软件啥的，发现我闺女就完了，我就假装还是不知道，因为我想给闺女留点自尊。
0: 嗯，
1: 完了我就跟我媳妇说了，
0: 嗯，
1: 我媳妇今天吧就回来了，
0: 嗯，
1: 就跟我孩子说妈妈想跟咱聊一聊。
0: 嗯。
1: 嗯，妈妈聊的内容是那个闺女啊，现在咱们是以学业为主，就讲了一些道理，但是我没
0: 有
1: 讲道理呢，比我啊没有用啊，讲这道理其实比我媳妇讲的都明白。
0: 嗯，
1: 完了我跟你说，妈妈我没有，我跟他俩没发生过肢体关系。
0: 嗯，
1: 就是你放心吧。
0: 嗯，
1: 完了我媳妇儿这没啥说，孩子不承认也没办法呀。
0: 嗯，
1: 就是完了然后我就跟我媳妇发过一个，就他们关于聊天的那个截图啊，就是要给我媳妇发，我说这个已经铁证如山了。
0: 嗯，
1: 我说咱俩吧，其实也不要纠结，就是他承认不承认了，也不重要了。
0: 嗯，
1: 就是以后咱俩应该怎么去正确引导的。
0: 嗯，
1: 就是这个事儿吧，别说老师，我也听过你节目很多年了。
0: 嗯，
1: 就是这个话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事儿摊在别人身上，我感觉我也会很心安理解的，就是怎么处理。但一旦发生在自己身上，还是会有点懵，焦头烂额的。
0: 嗯，
1: 说关键时候还想听一个老师给我的。
0: 现在来看，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呗。
1: 嗯，
0: 对吧？对，就是那个
1: 跟
0: 爱人说一下，就是你别扯那些没用的，我告诉你，就是就别烂嘚瑟，需要怎么样，你现在教他安全措施比教他那个当那个圣人强多了，有用多了。

0: 了。
1: 嗯，对，我也跟我
0: 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天也没塌下来啊，天也没塌下来，也没说这孩子就这辈子就完犊子了。那这不都不能那么说，对吧？那念书赶紧念呗，有可能上高一他俩就黄了呢，不在一个学校，是吧？有可能就黄了呢。这玩意儿都是动态的，这些东西都是动态发展的，谁也没招。这个东西就。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那个这个事儿，你要说不当回事儿，那是扯淡。家长不可能拿这事儿不当。你家几个孩子？
1: 俩孩子，还一个。
0: 你看我感觉应该是要不然的话，这不可能疏于管理。你这个就属于对老大疏于管理了，对吧？老二今年多大了？
1: 四岁。
0: 那你看看，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这精力全都放在老二身上了，老大就是自由发展了。所以说你就疏于管理，疏于管理的话，这种情况就是必然的。啊，跟你
1: 应该就是
0: 跟你爱人说，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啊，最重要的时候就是安全啊，那个然后把这个就是必须得，张总讲必须很正式的说这件事情。
1: 嗯
0: 啊，别搁那装啊！这是怎么怎么地，还要显着你们多么理解，多么高素质，没有必要，对吧？
1: 要不选择点弱势一点？
0: 嗯，对，那没有必要。就是小米也说，这都啥时候还引导啥了？这时候家长就开始装有素质、有规划，没必要。告知后果，然后解决问题，这个很重要
1: 啊。
0: 就是直接一点，直接，因为这个事儿反正已经都定下来了，直接一点。我也不是说不让你念书，也不是不让你处，对吧？但是能不处尽量你别处，对吧？别嘚瑟。
1: 说没用了吗？你
0: 对吧？没用，那凭啥没用啊？对吧？那能行吗？那么就是咱这么讲，上高中了，那你就得，你如果说知道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就得上点心啦，早上得送，晚上得接啦，对吧？
1: 就是因为他马上上高中的时候，应该是在一个县城，我们是一个镇的，他就在那个学校住。一周或两周回来一次。
0: 那你就更管不了了。那反正就是你就严肃点告诉他了啊。
1: 他就是不许学校不许。
0: 听明白了吧？啊。
2: 他
1: 你说去吧。
2: 我跟周涵老师说的是，他俩现在在一个学校，而且那个小男孩没有闺女学习好。
0: 但是这个学习好坏先不用说，先不用说。
2: 就像我报名的成绩。
0: 学习好坏这个事儿先不用说，然后呢，你也不能说那头就是敌人。一旦人俩毕业之后结婚了呢，对吧？你现在说那么多干啥呀？就是，但是就是这个严重性得告诉他，你得让他知道这个东西啊。
1: 第二就是你应该正确的引导，会使用东西什么的。
0: 对，这些得，而且非常严肃的告诉他这些事情。然后呢，再一个我告诉你们，就是不要定性这件事情。他一定是在不断的发展的，不一定啥样。那有可能上了高中之后，你姑娘看着更好的小小子不勒他了呢，或者小小子看着别小姑娘不勒你姑娘了呢，这都没准的事啊。小孩还有准了，是吧？
1: 那是说的使劲不来的，爱的使劲。
0: 那说是那么说，你这个那这时候都没准的玩意儿，爱是不是真爱？是真爱，不爱钱也真是不爱了，就那么回事啊。这个，总之我就说你们两口子呢，第一非常严肃的告诉他，非常正经的，这个事儿是正经事儿，因为孩子也大了，也不是小孩了，对吧？正经的，
1: 同时面对着一下呗。
0: 对，同时面对，正经的告诉他这个事儿。第二呢，就是说的你得加强那个沟通和管理，是吧？得让他自己，咱孩子别太傻了，是吧？啊，那个妈妈就得教他怎么处对象，那个怎么看这个男孩好，怎么看这男孩不好？你光看他好不行，他有不好的时候咋整啊？对吧？那就是不是说你现在男朋友，你得知道说这男朋友好在哪儿，把缺点在哪儿，你得让他知道。现在他一定是哪儿都好，没有不好的地方，那能不受伤吗？
2: 我已经把这个男孩的缺点，我见过他一次。
0: 那你就光说缺点不行，你得说优点呐，大姐呀！你要光说缺点，你实际上在否定孩子，那他听不进去，而且说的一点用都没有啊！你得下蛆啊，你得会下蛆啊，你光赶这块那啥，他都铜墙铁壁了，你在外边下不进去，你得找有缝的地方吗？是吗？对，听着吧，就是你小米都特别着急，就跟你说，现在不是说人家男孩的时候，你得叫他自己学会发现，得会处啊。好了啊，
1: 谢谢老师啊。
0: 啊，这小米一直说高中生不允许生孩子，这事不知道吗？这一定要知道。好了啊，天没塌下来，不用害怕，天没塌下来啊，正确处理，正确面对就可以啊。好嘞，再见啊。他家这个很大的一个情况是，这个一个是呢，孩子青春期17。 十六七，这个对异性感兴趣，产生说要想处对象这种想法，或者说就已经开始处对象了，不对是不对，但也很正常，没招啊。但是他这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把过多的精力都放，因为老二很小，确实也没招，过多的精力都放在老二身上，对老大这头是疏于引导啊，疏于，咱们别说引不引导，疏于了解啊，疏于了解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呢，这个确确实实是不管几个，你都得把主要精力都得挨个都得放上啊。那哪个到哪个阶段了，容易出哪些方面问题，心里都得算计着啊。再有一个呢，出了这个早恋的问题，这不是天塌下来，天也没塌下来呀。年轻人谁不有点自己的想法啊？你说哪有几个是完全按照父母的铺的路然后走过去的？有几个呀？不都是自己成长啊，自己创的遍体鳞伤，然后在遍体鳞伤当中形成真正的自我吗？找到真正的自我，这就是一个青春成长的过程。没招啊，大人就得看着他。你就是咱这么讲，你现在回头想那。那咱们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十五六、十六七前，那爹妈不跟着说吗？不会说吗？说的可那比谁都多，你信吗？别管男生女生，信吗？那么都是自己吃了亏了，上了当了，倒了霉了啊，受了伤了，逐渐的在这个吃亏上当、倒霉受伤的过程当中，形成属于自己的人格吗？啊，形成属于自己独立的一个成长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这是几乎是青春必然有伤，谁都没招，你爹妈咋保护啊？有时候保护越多，反正那受的是另一种伤，就这么回事啊。但是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些原则是不能破的，比方说安全问题啊，比方说安全的问题啊，比方说你对于这个自己学习的啊对于学习，对于自己的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这方面的引导，这个要求啊，不仅是引导，就是要求还是要有的啊。这位朋友说，哥呀，我是个家庭主妇啊，已经14年没工作了，这几天应聘了一个工作，新环境很不适应啊，路上每天来回得4个小时左右，心态有点崩啊。坚持住，你这个工作就不是为了挣钱，你就是为了要锻炼自己，回归社会啊。这个是唐春上班，然后在吉林市住的，人家也在上班，有在上海上班，在苏州市住的也在上班，咱们差啥，对不对？

0: 北京的这位先生，喂，您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那个老师，我向您那个简单的汇报一下。我呢那个是40岁，在一家这个小型的这种私企里面上班啊，工作已经10年了，可以说是这个从公司创立的第一天我就在这公司待着。前期呢主要是负责这个公司产品的一个研发。可以说这个公司的产品研发呢，产品线这块是我从零到一搭建起来的。这个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工资也比较少，就是跟着老板这个创业嘛。但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书面上的一些这个福利啊，这个股权啊等等的。那个经过10年之后呢，目前我的这个月薪是固定工资是税前22,000。公司整体情况到现在目前为止呢，是属于一个盈利状态，行业呢。还算比较不错。但是这个我们老板呢习惯性的这种哭穷。这个尤其是说今年春节之后，哭穷特别严重，然后这个管理呢也是到了极度的那种微观的这种管理。然后春节之后呢，对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呢打压比较严重。我另外一个同事呢，我俩是一起，他这个负责整个市场这一块。可以这么说，这几年这几年整每一年公司的这个销售额，至少有70%是和我这个同事直接产生啊，或者说间接产生啊，就是这个我俩就是属于一前一后，然后这个辅导这个公司往前

0: 但是那个现在呢，就是这种状态，我俩这个在这种环境下，就每天几乎是每周都会受到几次的这种打压，或者说这个微观的一个影响，我俩这个心态就特别的不平稳，就是极度的，现在极度的怀疑自己的这个能力，然后生活状态也不是特别好，但是现在呢，这个从年轻
1: 工资保证你们吗？
0: 啊，工资是保证，但是上个月呢，老板提出了这个降薪的这个说法，就是说如果到月底没有这个完成一个计划目标的话，让我俩带着这个手下的员工商量，降薪方案，我们一个答案，我们也商量出来了，但是呢，
1: 你们两个是公司的最高薪是吧？
0: 啊，对，我们两个
1: 接着说吧啊，
0: 好，那个从这个春节前后呢，实际上有几个这个在行业里面认识的这种这个比较好的合作伙伴，然后也提出一些这个好的机会，我俩商量一下呢，也都直接拒绝了，但是有一个我俩还是比较看好的，近期也是频繁的这个联系沟通，他的那个团队呢比较年龄都比较年轻，我现在40岁一个年龄，我那个同事呢是38岁，然后我俩纠结的话，就是在现在这种市场环境下，是继续在这个公司图这个就是以现在这种稳定高薪的这个状态，还是说这个抓住这个好的一些机遇出去试一下。
1: 那你就是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你们这个企业基本上就是到头了，对吧？就是你自己说的话，我也能理解到，就是当一个老板开始成天抠你那个几点到怎么样的时候，这企业基本上也就这么地。我跟你说，企业吧和个人差不多，挣钱前都是稀里糊涂挣的，他挣完钱他会都催我当时怎么管理呢，我怎么没想着要说跟你们分享这个事情。你们两个现在呢，就是有可能我呢，这个因为对你们行业肯定不了解，你们是行业老炮了，所以说对行业您自己去判断去。我只是有一个事儿提醒一下啊，提醒一下啊，那因为这个你们这个企业这个老板嘛，是一个很小气的人，所以说你就得有一些事儿呢是不得不防，不得不防啥呢？就是说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说现在我是老板，我开除你，我得给你 N+1，是不是？
0: 对，
1: 你干了10年，然后你工资又特别高。啊，你们工资又很高，干了10年之后，完了给你10年的 N+1，这是一笔钱呐，对吧？
0: 对。
1: 但是呢，如果说你有人挖你，挖走了，对吧？挖走了之后呢，给你4万，啊，比方说一个月给你4万，但是干一个月之后，人家再开除你，就是4万的一个月的，那就没有 N+1的事了，是吧？
0: 啊，对，这是那个周老师那个这。我刚才那
1: 说呢，只要不是这种情况啊，只要不是这个陷阱，这个坑不踩的话，其他的问题不大啊。你要是觉得这个行业我看挺好，而且虽然说现在下行，但是这个行业这么干的话亏不上，那干呗，能咋的，对吧？我最担心的就是，因为你毕竟十年的高薪给你，要是开除的时候，或者说那个他提出和你解约的话，那损失很大，对吧？人家你自己跳槽完了，到最后人家那个公司再和你解约的话，没啥损失。所以说这可能人家算你你这20-30万块钱啊。比其他如果没有的话，其他因为你们干行业的，你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也非常精明的人，所以说你能看好的事情问题。这个呢，有一些老人啊，有一些老人在想要辞职的时候，一定要心里有这个心眼吧。这可能是就是咱们没那个想法，但是不一定因别人没那个想法。所以说呢，也要学，不是说以君子之心的什么以小人之心夺人家君子之腹，那有可能你是用小人之心夺他小人之腹，那这要注意这一点，因为这是合理合法的事情。就是那你在这块干了，你比方说一个月3万块钱啊，一个月3万块钱，或者说就一月1万块钱。但你已经干了20年了，那如果是想要开除你，或者说想跟你解约的话啊，那需要给你补偿的就非常多。但是如果说你自己辞职的话，就没那些补偿，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一个猎头公司来找你啊，找你说，比方说你现在一月挣1万块钱，然后呢，你到我那头的话呢，也是个很好的公司啊，反正包装的不错呗，说那我给你2万啊，翻倍的给你钱，那你一高兴你就这头辞职上那头去呗。这头辞职到那头去了到那头之后呢，人跟你啥关系啊？干一个月给你2万块钱，完了直接把你辞了。那时候辞职的话，那就那就。

就没多少补偿了。你干一个月，说句实话，你试用期都没过。就算说咱们没有试用期，就我一个月，你干一个月，我给你一个月补偿拉倒呗。就是给你，就是比方说给你2万，我再给你再补你1万去，再补你1万块钱，你都得感恩戴德的。所以说这种事儿不是没有啊，不是没有，尤其像刚才这位先生，他在北京那些大公司特别多的地方，就有一些坏蛋，有一些坏种啊，有一些坏种就干这个活，确实是有的啊，要小心。

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别读我名啊，别读我名，我家孩子结婚，我家孩子结婚呢，表姐给发了1000块钱，现在表姐家孩子结婚呢，我想给表姐发1000，给表姐家孩子，给表姐家孩子发1000，或者说让我家孩子给表姐孩子发1000，目的呢是让这些独生子以后多有些来往，这样做会不会有所不妥？利弊是啥啊？求老师给予解答。那你扯那干啥呀？你就直接给你表姐发2000就得了呗。人可一个交，那孩子那个事儿，到时候孩子他自己交去，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出那事儿隔路，那玩意儿人给你随1000，到时候你也还回1000，而且是你们姐们之间，那就不对。咱也得多备点啊，是吧？哪管你给回1200呢，是那么回事啊，对吧？孩子那头孩子自己给去，用不着你给。你就听我话，你就是直接，就是你表姐不给你随了1000吗？你这次你直接随，就给你表姐随2000。就得了，啥也别管了啊。你就记住我这句话，人可一个交啊。对，小米说特别对，小米说这个一般的来讲，爹妈只要关系好，那孩子之间大概率的关系也差不到哪儿去，所以说你不用惦记那玩意儿，不用担心那个事儿啊。

0: 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
2: 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1: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3: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法律是社会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每一步。2025年9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施行，它关乎你我，关乎未来，让我们共同学习，积极宣传，让法治精神融入日常，遵法于心，守法于行，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和守护，共建我们更加公正美好的家园。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这位朋友说：“小哥您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啊。今年孩子上小学，读的是私立小学，每年学费是15000。媳妇儿同事家孩子也是这个学校的，人家老婆婆就给拿了20000的学费。我的收入呢，大概是30万一年，我觉得这个学费我完全能拿得起。第二呢，从上班以来，我从来就不管父母主动要钱。第三呢，父母有退休金，拿孩子学费也不成问题。第四呢，父母帮拿了孩子学区的学区房的首付，父母有一套小房子，平时让我们出租，租金也给我们。”父母过年大概能给孩子1到2万啊，父母一直帮我们交采暖费。父母岁数也大了，都70多了，我就更不愿意管父母要钱了。媳妇儿觉得婆婆拿这个钱在外人那儿有面子啊。孩子上学以后，计划是孩子在姥爷那边接，所以媳妇儿觉得我父母也应该做点什么啊，让我去说，让我父母一年出20000学费，我就特别不想做这个事儿啊。请问小哥，我的想法不对吗？应该怎么做啊？这老娘们攀比呗，就很正常的一个事儿。你媳妇儿，咱这么说，讲不讲理不说，她这很正常。你不要认为说这媳妇儿咋这么不讲理呢？他们同事家老婆婆给拿20000，你就说，你就得跟你媳妇儿说，你老婆婆给你拿30000。哪管说你老婆，你老爹老妈一分钱不拿，你直接就给拿30000，就说你妈给的，你也得这么干。因为啥呢？就你俩谈恋爱的时候，他是啥样的人，你就应该知道了。具体怎么做人，你就结完婚之后没有必要再教了，你也教不会了，就这样。而且女生都攀比，有的女生就是那个不攀比的，拿这玩意不当回事的，人可能也不管孩子。说实话啊，那搞科研的，你看那搞科研的女生确实不攀比，她不攀比这个，但她攀比科研成果啊。而且那样的女生有几个真正就是说能给你能第一，人家帮不帮你生孩子是一回事儿，

0: 第二人能不能给你带孩子是另一回事啊。这个又生孩子又带孩子，完他就有点虚荣心，你帮满足就得了呗。想办法呗，这个东西就这东西，你然后你就告诉他，你不但那啥，你不但得跟他催一个月给3万，你还得催呢。就是这个房子是我老公老婆给买的，第二人老公老婆呗，一个月有个房子给我们拿出租金，这都得跟同事催去，而且得催圆喽。很简单，很简单，这个事儿你仔细想明白就很简单，他就是想要一个催的资本，对吧？那就吹呗，是吧？就是这具体给没给，就另一回事。你媳妇也是个死心眼儿，一方面吧，你媳妇小心眼儿，寻思多带老公了，因为老公老婆毕竟有钱，不像没钱啊。那个有钱多抠点是点啊，这女生这方面很正常啊，对不对？你可以谴责她，但是你谴责完之后你自己倒霉，你也应该知道，是吧？但是呢，就是。更多的是虚荣，一方面小心眼，一方面虚荣，那你说咋整？这女生特点就这样，是吧？那个你要是啥呢，你要是有那个力度，你要有那力度，你瞪眼睛，你说别搁这扯那蛋，你那个我妈那房子不租给你了，我租金不给你了，你嘚瑟啥呀你啊？你要能有那个本事啊，就是你一立那眼睛，媳妇嘚瑟上厨房待着去，你有那你使这招行，你要没那个本事你就哄着来呗，咋整？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你好小哥，是我不？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孩子，我跟孩子他妈吧，去年我起诉离婚了
0: 啊。
1: 他就是孩子也不教育，
0: 嗯，
1: 家里也屋里吧也不会清点自家，家里也不收拾，完了花钱有今天没明天，
0: 嗯，
1: 你看这不行，这儿子，我上次跟你说，儿子今年大学毕业的，
0: 嗯，
1: 将来还得说以后花钱，你这么整，将来怎么整能说上？
0: 你俩离没离婚？
1: 啊，
0: 离没离婚？你不起诉离婚了吗？孩子跟谁了？
1: 大的不管，大的说成年了，不管了，小的
0: 大的在大学。
1: 啊，小的12年呢，今年虚岁13，上初一了，
0: 归他了，
1: 归他了。法院
0: 你一个月给你一月给多少钱？
1: 法院是判的是2000，问我收入多少，我说搁北京开。
0: 你能不能给2000块钱？
1: 我钱能给，我多。
0: 你能给2000块钱，你就给2000块钱就得了，别的啥也不用管了，行不行？
1: 那不那孩子吧，你听我说，
0: 你别说那些没用，因为教育子女是他母亲的责任，你离婚了跟你没关系，狗屁关系都没有，你别搞这这咱们这么讲，你赶着烂出出去。
1: 那他你说12年的孩子虚岁13，现在180斤了，
0: 你别管多少，他养成280斤跟你没关系。
1: 那将来
0: 因为你放弃了抚养权就放弃了教育权，听见没有？
1: 我放弃了我管呢。
0: 你管你就是花钱了吧，你管你别放弃啊，对吧？你到时候孩子跟你多好啊，
1: 他不跟我孩子，
0: 不跟你孩子勒都不勒你呢，你还管那么多，你可真是的，皇上不急太监急。
1: 你不管能行吗？
0: 能行，你管原来没管好哪儿去。
1: 原来吧，
0: 就是我再跟你说一句啊，兄弟啊，就是不是我句句都查你，因为你这人吧毛驴子一样，我要不给你酸上点吧，你不知道能撂蹶能撂哪去都。
1: 你不知道我这啥呀，写个书面的那个文件，
0: 嗯，
1: 孩子给我写了，当时答应的好好的，不能归我，
0: 嗯，
1: 他妈净身出户，家里金融不用打款。
0: 甚至你担心孩子在妈妈的教育下可能不能健康成长，
1: 哦，
0: 那么你就向法院重新提起诉讼，你要求收回孩子的抚养权。啊，就是你要求变更孩子抚养权，然后把这个孩子抚养权变更到你这儿来，你乐意咋教育咋教育，跟他妈就没关系了。现在的情况是他妈乐意咋教育咋教育，你除了出钱之外不要再管别的事儿，你也没有权利管别的事儿啊。
1: 你能听懂
0: 我说这句话不？你要能听懂，你先把这件事儿做了，你有劲使不上，你也是假的，你也是在那装屁驴子，你就是没能力教育孩子就别教育了，听明白没有？你要是有能力教育的话，你现在上法院起诉，你拿出证据，你说他妈把这孩子教育坏了，再教育下的话，这个未成年人可能会产生啊，人生也好什么样也好都行。

0: 你说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能力把这抚养权打回来，打回来之后，那你按照你的想法去教育。现在，在你现在说人家这么不对，人家抚养权在你妈那儿，你说人家这么不对，那么不对，跟你没有关系，你没有权利，知不知道啥叫权利？你没有权利上人家那儿嘚嘚嘚嘚嘚嘚的，你着急，你在家着急，你上火在家上火，跟人家没有关系，那是你的事儿，啊。
1: 当初吧，这当初
0: 别说当初，我刚才跟你说的，你能不能做到？
1: 就是为了孩子，
0: 你能不能做到？
1: 都岔劈了。
0: 你要是能做到，你再说你上不上火。你要是做不到的话，你上火没用，跟我说这一点用都没有啊！听见了吗？
1: 这玩意儿，我现在是有劲使不上。
0: 你就别使了，你也用不上你使劲。
1: 你说那个也白费，小哥。就你说那个重新变更抚养权，孩子就愿意跟他妈。
0: 那你就没那个能力，你管那干啥呀？你看你把你自己过好了得了，我估计你自己过都水当尿裤，你还管别人呢？行了，我可不跟俩多说了，再见，你听话啊！好了，再见。都离婚了，完了之后管人家咋伺候孩子？可真是仇人。小米说的，你要是来诉苦的话，你就直截了当说，你心里憋屈，对不对？如果你想表达你忍辱负重，对不起，你还不至于感动中国啊！要是想问问有啥办法，你就认真听。挑刺儿的本事是真呢呀！想像人家张凌赫那样的身条，你们没那个基因呐，连孩子抚养权都没有能力争取，可是长眼睛了，看着好妻子条件不好了，是不是？连抚养权利，连抚养孩子能力都没有，挑毛病倒是一个顶俩，那嘴成天叭叭叭叭改那块跟抛皮铲线没缝好似的。就是的，你在这块你上火这个那个的，你人家孩子那人家不跟你呀，你自己没明白自己位置吗？再说你除了上火你干啥了？你干点有用的不行吗？

0: 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1: 哎，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我是一个二婚的。
0: 啊。
1: 啊，我二婚的这个老头吧，没有三四年了。
0: 啊，没了三四年了，你们俩是结婚了多少年之后他没的？
1: 二十多年。
0: 结婚了二十多年。你俩也后来这二十来年要没要小孩？
1: 没有。
0: 没有哈。
1: 人家双方都有孩子。
0: 都有孩子啊。你的孩子离你远不远呢？
1: 也挺远。
0: 他的孩子呢？
1: 那也挺远。
0: 都挺远的啊。老爷子没了三四年了啊。今年你多大岁数了？
1: 我65。
0: 啊，65岁了是吧？啊。
1: 嗯。
0: 是在城镇生活呀还是在乡村生活啊？
1: 在城镇。
0: 在城镇生活啊，那接着说吧，你今天想遇到哪些问题了？想要问一下啊。
1: 啊，我挺困惑的，我们在他姑娘的房子住。
0: 嗯，啊，就房子是人老头姑娘的是吧？啊。
1: 对对对对。
0: 嗯。
1: 他没了吧？我就挺多心的。
0: 嗯。
1: 他姑娘偶尔的，就是有时候就说：“哎呀，这房子好不好卖呀？这房子好不好租啊？”
0: 嗯。
1: 那你就办个公租房吧。
0: 嗯。
1: 我就多心了，是他真撵我还是我多心了？老师，
0: 那不用多心，他这个就是真撵你，就是真撵你。你要是条件好的话，咱给他倒出来；或者说你就是不想给他倒的话，你明确告诉他你死了这份心吧。啊，反正我就在这住着，有能你把我撵出去啊。这个不用，这个还用多心吗？都明说了，那有啥多心的？不像说你是他亲妈，他跟你俩开这玩笑。那一个继母，这话肯定不是开玩笑的事啊，对吧？你说呢？你说我理解的对不对？
1: 对，老师说的也很对。
0: 嗯，
1: 我告诉你，我的条件不那么好。
0: 嗯，咱买不起，是不是？
1: 嗯。
0: 嗯，那你就跟他说一声，你说这个事儿吧，我跟你爸俩呢，过了二十多年，是吧？那个也啥也没有，也没攒下啥，对吧？那我现在呢，就是我没钱呐，我就办公租我也没钱呐。对吧？那你等我攒攒钱，我自己再干干活，攒攒钱，等我能租起房子我就走。现在租不起房子，我先住你房子试试呗，是吧？那咋整？这个明白没有啊？
1: 你说我就一直在这住吧。
0: 他就是这样呗。那你不住咋整啊？你不住你上哪儿去？你再找个老头啊？能找着了吗？或者找着能可心了吗？
1: 那我就等他直说。那你也走吧，给我倒房子。
0: 他这已经是直说了，人家已经是直说了，对吧？那你也直跟他说，你说我肯定不走，我现在走不起，不是不想走，对吧？
1: 那他要硬撵我咋整啊，老师？
0: 硬撵你也不走，我没地方住，我上哪儿走去啊？对吧？这个你不用想那么多，你要有地方你就走，没地方别要那个志气啊！他也不带硬撵你的，他硬撵你，你他也撵不走你。
1: 嗯，反正他就没直就那么说硬撵你。就把这些念叨念叨的，
0: 他念秧那不就是念秧的吗？他多大岁数咱也听不明白念秧的事儿吗？念秧你就假装听不懂，你要是不想走你就假装听不懂，他要让你走你也说我走不起，没地方租房子去，我租不起，你爹一分钱没给我留，知道吗？
1: 啊，就那么直跟他说。
0: 对呀，那你就跟他直说吧，你爹一分钱没给我留，我上哪租房去？买买不起，租不起，我就得住这儿，我住二十年了这块儿，是吧？他要说你臭无赖，那你说我没招，我就臭无赖了，那咋整？对吧？我是他姑娘，我说这老太太呀，这个你这个得找地方住了，我这房子要卖了，有人要买呀，那个那你咋整？你自己点的地方吧。那你咋说？我刚才是不是教你了？
1: 是。
0: 咋说？你说一遍。
1: 死皮赖脸的住。
0: 不是死皮赖脸，你看我哥，我在我教你，我一句一句教你，听不听着？来，我说一句，你听一句啊，你跟着我说一句，你说大姑娘啊，说。
1: 大姑娘。
0: 大姑娘啊，再说一遍。
1: 嗯，大姑娘啊。
0: 哎，我跟你老爸啊，过了二十多年呢。
1: 啊，我跟你爸过了二十多年。
0: 这个呀，你说过的，你爸也没给我留下啥呀。
1: 是，你爸也没给我留下啥。
0: 现在咱们房屋一间，地不一垄。
1: 房屋一间，地不一垄。
0: 对呀，完了这个没有立锥之地。
1: 没有立锥之地。
0: 对吧？你说你要把我撵走啊，我就得住露天地了，是不是？说
1: 他知道我还开心一天来块钱了，
0: 你跟我说你要给我撵走了我就得住露天地了。
1: 啊，你撵走我就住露天地了。
0: 对呀，那你说我吃不上喝不上的咋整？那我白跟你爸过二十年了吗？再说哎呀，
1: 所以你说反正我爸过20年都是你跟我爸的事儿。
0: 那不行啊，那他死了他给我扔下来，我那把他坟，我上他天天的把他骨灰盒拿出来放房里，我天天哭行不行啊？
1: 啊，

子，完了之后呢，人家攒没攒钱你也不知道，对不对？听他说这个劲儿，听他说话这个劲儿，这老头压根应该是攒钱也不带给他的，也就是一个月给点生活费，或者说老头有本事给老太太交个劳保，也就这样。那你当初你该图的也都图到了，对不对？你当初该图的也都图到了，图完了之后人家没了之后，人家就是伺候人家的，伺候完了给人伺候走了，你还给人家住干啥呀？这是这咱说句实话，就是这么回事。但是呢，这玩意儿你瞅着挺可怜的啊，挺可怜的。那你这玩意儿咱得说，那就毕竟跟你爸过二十多年，我住你房子不很正常吗？对不对？那就看你这人咋样了。所以这老头没立后事，这老头肯定是没立后事，或者说人家老头跟他说的非常明白，就你就是跟我俩过完之后，到最后我没了之后，你该干啥去。铁杆小米转过来的这位朋友叫开心就好，他说人到老年挺难的啊。小米说此言差矣，有的时候是自己不立后事，对。最重要的是自己没主意，不立后事。这老太太一看就是没主意的人，但是那老头应该是个有主意的人，但这老头没给老太太立后事，就这么回事儿。或者说，人老太太给那老头立这个老太太后事的钱，就不包括这房子事儿，就我没了，你就赶紧走。

0: 正午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怀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怀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浆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贝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这位女士。
1: 你好，你好。
0: 哎，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就是我家孩子嘛，今年得29了。完了，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完他也加微信了，完他也不看，也不跟他聊啊。
0: 嗯。
1: 他不会跟女孩相处，也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聊。
0: 嗯、你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50。
0: 今年50了，上班不？
1: 我在饭店打工，完最近身体不太好嘛，完了就在家养病了。
0: 那你先把病养好了，孩子事不着急啊。你们家这问题在你这儿，不在孩子那儿。
1: 在我这儿。
0: 对，你家事绝对都在你这儿。你要身体好了，你血气旺了，你家孩子对象也快了。你一天天蔫的，这说话都没个劲儿，是这谁家好姑娘给你们家啊？听明白没有？就是你好了，你们全家都好。所以说别把这事儿往别人身上怨，就是你的事儿。你所以说你先锻炼身体啊，好好的一天天快快乐乐的，成天乐乐呵呵的，你要能做到这点，啥都顺当了啊。
1: 那还在我身上。
0: 对呗，啊，你是多关注自己，孩子才29啊，他明白，那你愿意孩子了，是不是？
1: 反正是这也随父母，
0: 那不随滋应吗？对不对？那个老爷们是干，你家老爷们干啥的？
1: 啊，给他跟前干活呢。
0: 他在跟前干活呢。
1: 啊，
0: 你是啥毛病？干不了活了？
1: 是腰间盘突出。
0: 啊，腰间盘突出，那硬活干不了了，是吧？
1: 嗯。
0: 严不严重啊？
1: 不算太严重。
0: 不算太严重，得养半年，我估计得。
1: 现在都2多月了，没上班呢。
0: 那你不上班也对，你这玩意儿你蹲也蹲不下。弯腰也弯不了，干点活就得躺一会儿，那不扯淡呢吗？对吧？
1: 那也没那严重。
0: 那你腰间盘突出时间长了不就那样吗？啊，我们有个老同事，原来的当年的老人家，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单位有个老同事，那时候都没有车呢，都骑自行车上班呢。人家他就是那个骑自行车，突然之间就下来了，下来就直不起腰来了，非得那个躺地下，完了用那个拳头硌一下自己，哎，上去了，接着骑自行车走啊，那。他回头说是挺多乐子，但我说那玩意儿多痛苦啊，是吧？所以说腰间盘突出难受，这个我能理解。但你说话一点底气都没有，完了你也不乐之声，那你这事你就别催人孩子了，听不听着？完了，你看说话还挂不上档，是吧？
1: 那回去他20多岁，快到30了，他年纪大了嘛。
0: 大啥大呀？你在城里干活20多岁，咱们不到35都没有着急的。你呀，这还琢磨这事呢？你给当地，你要能给他买起一个大房子，然后你再给买个好车，对吧？你家孩子不吱声也能晃了大学生，那没那个能。

0: 完成天总就聊聊聊聊聊聊说那些玩意儿干啥？听不听着？
1: 我说我就想着，想着怎么跟他说呀？
0: 你不用说，你说那玩意儿不好使，你说不如不说。问题在你身上，你说人家干啥？知道不？
1: 知道知道。
0: 说还不信。这玩意儿我一听就听出来了，我说你这个气血不足，整啊你这样的啊、哦！完了你就记住听我话，你病好起来，精神头好起来，精神的别磨人，你家孩子就找着对象了啊、哦！听着没有？
1: 我也跟他说啥，我就是、
0: 哎、我就跟你说，你没跟他说啥？
1: 问问你吗？经常听你的节目吗？完我就问问你。
0: 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别管他，你先管你自己啊、哦，把自己整的成就好了就好了啊、哦。那个在城里29不算大。啊，不像在农村。那你要那样，你让他供他念书干啥？直接在家里头种地得了，那玩意儿18就能结婚，对不对？咱们这供念书了吗？不没种地吗？所以说晚点晚点呗。你着急那些干啥？是不是啊？
1: 知道。
0: 你看又挂不上档了。哎呀，
1: 知道。
0: 哎呀，我的天哪，这咋整啊？就跟那个骑自行车蹬自行车前突然之间齿轮掉了一截似的那种感觉，哎呀，可吓人了。行了，我不跟俩多说了啊。不用多说了啊！
1: 行，谢谢啊！
0: 哎，人小米都说了，小米说：“阿姨啊，你这样你们家气场不好，找儿媳妇困难呢。所以说你精神起来，听不听着啊？”
1: 听着了。
0: 好嘞，再见啊！精神精神的啊！好嘞，嘿。

0: 总掉链子啊，总掉链子啊。感觉就像还不是掉链子，就是那个骑过自行车，年轻人没骑过是吧？年轻人骑自行车的少，就像咱们老一辈儿那时候上学不都骑自行车吗？然后男生那个车子造的就特别狼藉，啥玩意儿坏了呢？它不是那个链子折了，不是齿轮坏了，是那个船钉磨秃了。船钉磨秃了之后还没全秃，所以说经常的脚蹬子啪嚓。白走了半圈儿，没往前走，然后嘎嘎还得再挂上，挂上之后再往前蹬。就那种感觉啊。好了，我看一下铁杆小米这发了什么，说躲天翼避因果啊，出租房里困住我，顺天翼成因果呢，电子厂里见真我，是这意思吧啊。小米说，所以我就想问问呐，就只是因为你没钱吗？意思是说你又高又帅又有情商又会说话，学历又高又懂得尊重人又有幽默感，说这样，但是这个女人就是因为啊，就是因为你没钱而拒绝了你呢吗？天哪，这个女人可真是太可恶了，真的就没见过这么可恶的女人。对，很多女生，很多这个男生啊，就是把自己找不着对象，认为说自己那个缺钱啊，这有这么一个啊，这发上来了啊。是这个有个留言说的，小哥呀，我和女朋友相处七年，因为经济不景气，最近挣的少，他就想我穷，前几天分手了，我一直过不去这个打击呀啊。给你了，说小你小米姐的意思是说呢，你肯定不是因为你穷这么一个事儿啊，小米都说了啊，就是因为你没钱嘛，意思是你又高又帅又有情商又会说话，学历又高，还懂得尊重人又有幽默感，但是这个女人就是因为你没钱而拒绝你了吗？天哪，说这个女人可真太可恶了，就没见过这么可恶的女人啊。迎进的这位朋友啊，这是一位老朋友啊，喂，你好。这位老人家，
1: 哎，你好，我钟晓。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要你给我开开心吧。
0: 啊，开开心呐，那怎么开心呢？
1: 下午借钱。
0: 嗯。
1: 我就头一次就给他拿一万，乱糟糟的，一共是，完了拿一万，这个一万他就不打算给了。
0: 啊，他凭啥不打算给呢？
1: 我还没弄请签。
0: 啊。
1: 完了，月给你拿三千。
0: 啊，一万三。
1: 他妈有病。
0: 啊。
1: 他妈有病。他在别人借的，我也拿三千。
0: 嗯，
1: 他后又朝我借五千。
0: 嗯，这一万八了。
1: 这一万八了。
0: 嗯，
1: 一万八呢？他姐夫做买卖。
0: 啊、
1: 嗯。朝我借钱。
0: 啊、
1: 嗯。我上哪借你的？我说
0: 是他姐夫跟你借的，还是他跟你借的？
1: 这一万八是他朝我借的。
0: 啊，那我说他姐夫做买卖这事儿是他朝你借的，还是他姐夫朝你借的？
1: 他姐夫朝我借，我上哪借你的？
0: 啊，上哪？
1: 我说你缺个三千五千就行
0: 啊，
1: 哎，你张口就一万，我说行
0: 啊，
1: 这一万拿去，
0: 嗯，
1: 你超过十天又张口一万，我说我没那些呀，
0: 嗯，
1: 我有四千，我给你借的。

0: 五千。
1: 哎呦，
0: 这
1: 就凑的一万给人家了啊。
0: 行，这是两万。
1: 啊。
0: 两万就把我到微信那个，到微信那个呢？
1: 啊。
0: 把它还，再给还了。
1: 啊。还了多少？还了多少啊？
0: 还六千呢。
1: 还了六千，那你借他两万还六千，还有一万四呢。
0: 这不一万四加一万八，这三万二吗？
1: 三万二啊，对，他姐夫在你这拿了一万四，他在那拿了一万八，是不是？
0: 啊，这一共三万。
1: 啊。
0: 这是多少？我这整才整明白。
1: 这个事儿是20年前了，还是说十几年前了？
0: 这是3年前。
1: 3年前的事儿啊。
0: 3年前的事儿。
1: 嗯，这还能这都十好几年不在一起了，完还能找上你啊？
0: 完了，我这今年4月初我才整明白了。
1: 嗯。
0: 这钱是打水漂的。
1: 啊，才醒过腔来，这钱要不回来。你朝他
0: 要
1: 过没有啊，老先生啊？
0: 没要过，我准备得多少要呢？得那个一万四是彻底要不回来了。
1: 为啥呢？
0: 他现在外头300多万鸡不才整明白，他外头300多万
1: 鸡啊，那这在虱子多不怕咬了都啊
0: 啊！
1: 我说虱子多了不怕咬了都啊啊！
0: 等这个呢
1: 啊，
0: 我跟你，他也不少鸡公呢
1: 啊，
0: 除了我的，他就是他姐的或者亲戚的
1: 啊。
0: 我这钱现在我得多点能问你吱声，得来年五一头五一呢吱声。
1: 为啥呢？现在这事儿，知不知这事儿啊？
0: 谁也不知道、啊。
1: 你跟谁在一块生活啊？
0: 我跟我侄女在一块生活。
1: 那个老伴儿没有了？
0: 嗯，没有，老伴儿离了。
1: 老伴儿离多少年了？
0: 九九年离的。
1: 那儿女呢？儿女，你跟侄女一起生活，那没有儿女啊？
0: 我有姑娘。
1: 啊，姑娘跟老伴儿走了。
0: 没有，姑娘今年都，姑娘都快50了。
1: 就没联系还是咋的？
0: 有联系，我跟他在一块儿、
1: 啊，
0: 他忙，咱早上6点半就走了，晚上回来6点回来。
1: 那姑娘没成家呀？
0: 成家了，姑娘俩孩子，大孩子。
1: 那你咋还跟你那家咋还跟滚侄女一起生活呢？
0: 我伺候我弟弟来着，我弟弟没一年了。
1: 你还伺候老弟来着？哎呀，这可真是个好心眼的人啊！
0: 完了，我侄女还有点缺心眼儿。
1: 啊。
0: 身体还不好
1: 啊，你还得管着他，
0: 多少得管他点
1: 啊。那
0: 经济上不用管。
1: 侄女也没成家？
0: 没有，我侄女没成家。
1: 啊，缺心眼缺的挺严重啊。
0: 嗯。
1: 啊，你这个事儿吧，我跟你俩说了，先生啊，就是说的，你这样的话，你确实没时间往回要了。你这个是自己手头是不是还有别的钱？不光这点钱，是不是？
0: 也基本就这点钱，剩下我是现花现要的。
1: 现花现要的，啊，谁给你那收入靠啥呢？现在
0: 我收入一月4000块钱。
1: 有那个养老金？
0: 有养老金。
1: 啊，你这个事儿吧，就这样，就是你朝他要吧，他也不会给你，但你没事要着玩，不能不要啊。你要不要的话，这钱就彻底打官司都算瞎了，过了多长时间追诉期就瞎了啊。
0: 咱这官司打不了呢。
1: 我知道，我说如果打官司，这个东西我跟你说的就是说我不是不要。
0: 嗯。
1: 你要是过了几年之后你再要，人都说这这么多年没要了，你们他们有个叫追诉期、
0: 啊，
1: 知道吧？你一年要一回也是要，知道吧？你要是10年不要，那钱要回来了。
0: 啊。
1: 明白吗？
0: 明白了。
1: 啊，你那个留下信息，比方说你用那个微信呐、啊，朝他要啊啥的，你都留下信，都留着。啊，那是咱们这么讲，你不跟他打官司，儿女还可能跟那个打官司呢，对吧？
0: 行，
1: 你说是不是啊？然后也别上火了，这玩意儿咱一月4000块钱，一年5万来块钱，也不差他这点了，这么多年的事了，别扯了啊，行不行？
0: 嗯，
1: 不上火，不上火，那么地吧。啊，
0: 好嘞，
1: 哎，
0: 谢谢，
1: 好嘞，再见啊，
0: 嗯、
1: 哎，
0: 再见。
1: 好的啊，铁杆小米就说有没有钱还不还，那还不还你是他的事儿，但不影响你要，你要行使的是你的债权，你不要就过诉讼期了，视为你放弃了，对。这个小米呢也是给大家简单的普了一个法，就是别人该你钱的话，你哪年都得要一回。啊，而且留下你要的证据，就哪怕说他确实就没钱了，还不还那是他的事儿，但是你要不要是你的事儿，你必须得要。你要的话，到最后是实在不行了，就说我就打官司了，上官司那块去。

0: 上公家那儿去要去了，那人家一看啊，年年都要，这说明一直说给，一直没给，这种债务关系一直存在。那么如果说你多少年都不要了，对吧？你的债权被你自己放弃了啊，你的债权被你自己放弃了，你上公家那儿都不好使了。所以说这个普法，这个不光是跟这位老先生说呀啊，还有呢就是这个跟所有的啊，所有的有一些这方面情况的都说一下啊，都是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啊，最基本的常识啊，最基本的常识就是别人该你钱，你要是要不就是不想要了，你就不要了就得了。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是想要的话，最低一年你也得要一回啊，最低一年你得要一回，表示一直你在主张你的债权啊，这是你的债权，你一直在主张自己的债权，而不是放弃了自己的债权啊。徐建军说的，哎呀，这老先生的钱呐，这也太好借了，麻烦主持人替我转告一下呗，我也想借10000美元，如果没有美元，欧元也凑合啊。你可真那啥，你老先生70多岁了，你本来挺上火的，你还欺负人家。这个老先生心眼非常好，那就是，但是你心眼好，这个玩意儿也是得分辨一下的。那你都十好几年、20来年都不，你就本身来说邻居，到底人家咋过日子，到底啥样你都不知道，你轻易把钱借给人家就不是那回事。再一个，你说过20来年都不认识了，都不联系了，完来了朝你借钱来了，你就直接给人借，对吧？那不是那回事了。但是我相信呢，好人有好报啊，这30000多块钱富不了他，也穷不了这老先生。你看这老先生人日子一直该过，那头该300-400万机会一直压着啊。那老先生自己还能伺候自己弟弟，把自己弟弟伺候走了，还得伺候侄女，因为侄女缺心眼儿，没办法啊，你智障人群，有智力障碍，该伺候也得伺候，所以说也算积德啊。
1: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米不有出，千客有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努力。中华民族创造了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灿烂文明，也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明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南海之滨

0: 在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1: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0: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2: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3: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学：
4: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5: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

0: 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第十六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稀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

0: 持续优化。
1: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2: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3: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5: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4: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5: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6: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8: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7: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8: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9: 近年来呀，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冷。
10: 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0: 截止六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0: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1: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一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2: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3: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4: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3: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5: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3: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抑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6: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3: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命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6: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7: 宁盐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2: 中央气象

0: 港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3: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
4: 第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2: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3个月就该问题投票2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0: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2: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0: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2: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

0: 家的成长。
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00。

0: 米不有出，千客有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努力。中华民族创造了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灿烂文明，也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明天。
1: 우리가방금본이영상은2015년9월3일석금형종소기가종묵이민한일전쟁및세계반파쇼전쟁준비70주년기념대회에서발표한연설의한단락입니다여기에서석금형종소기는시작은쉽지만끝을맺기는어렵다는고문을인용했는데시경대야탕에서나온말입니다시작은다좋았지만다좋은결말이있기는어렵다는뜻입니다그렇다면왜좋은시작과좋은결말을모두이루기가어려운것일까요그어려움은바로견제였습니다모태똥주석이혁명지를숭상하면서이민들에게큰부담을안겨줌으로써정권이흔들렸고심지어무너질뻔까지했습니다이것이바로시작은쉽지만끝을맺기는어렵다는말의전형적인사례입니다그렇다면석금형종소기가이전고를인용한의의는어디에있을까요제가보기에가장중요한것은또렷한자각의식을구현했다는데있습니다맹자는오한의식을가지면살것이고손실에앉으면죽는다는말을했습니다이와같이오한의식자체가중화민족부흥의길에서중요한인식보전입니다
2: 몽만교수님의해설감사드립니다이어우리는무엇때문에중국식현대화로중화민족의위대한부흥을전면추진해야하는지에대해살펴보도록합시다첫째민족부흥위업의탄탄한지도핵심을구축했기에중화민족의위대한부흥은되돌릴수없는역사행정에들어섰습니다신시대의역사성과에서우리는중국요인우수프로젝트를언급하지않을수없습니다

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
2: 爹，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郑说的鲁青啊，见到了何斌，就想在何斌的身上得点兵器。

或者得点暗器，交给霍小祥作为定情之物。罗青就和何斌说，你要是见了西川的贼人，报仇之时，你通不通名，报不报姓。何斌听到这儿，罗叔父，我这刀剪有仇的人杀，我非见了黄花峰、黄断峰、金花太岁普陀，我才上前动手。何斌呐，倘若他二人有至今的宾朋，人家上来阻拦，你又当如何？我何斌到那时只能良言相劝，跟他们一无仇二无恨，让他们闪退一旁。把二凤普多叫过来，当还是不通名。何斌这时候瞧了瞧鲁青，既然要给我爹报仇，那焉有不通名报姓的道理？那你说什么呢？何斌一笑，我叫通名报姓，说我姓何名斌，江湖贺号神手太保翻江海龙。罗青瞧着何斌，何斌呐，你慢着，人人都知道你何斌水性好，因此送你美称叫翻江海龙。那你怎么还叫神手太保？我罗青怎么不明白？何斌一笑，哈哈哈！罗大叔啊，我有折背攻击掌，能打八颗连珠弹，百发百中，弹无虚发，因此有许多叔父伯父与我贺号，就把我叫神拳太保。何斌呐，你这神拳太保在哪儿试过武艺？也试武艺的时候又谁见过？何斌说，夜晚三丈远近，绿香头无论搁在哪儿，我打出八颗弹丸。说句实话，那不算什么，必须用毒弹把香头打灭，但是这香啊还不能折。白天更有妙法，仰面打出去四颗弹丸，如他们往下一落，那时再用底下的四颗弹丸往上挡，找刚才那四颗弹丸，这八颗弹丸撞在一起全碎了，那才叫绝手的功夫。罗青在这听着，要说你父亲不会打弹丸，你这绝艺跟谁学呢？鲁大叔啊，我授业的恩师家住永安镇，他姓安，名叫安三泰，江湖贺号神弓手。你且慢着，你这个神手太保，我鲁青啊还真没听说过。你可知道我鲁青的绰号？何斌也听，哎呀，大叔啊，要说您的绰号，我早就知道。江湖贺号您叫自在熊。罗青点了点头，这三个字就表明我在外能为高，自由自在，无有阻拦。可是我罗青还有一个绰号，何斌你知道不知道？何斌一听，怎么着？罗青还有其他的绰号？我何斌一字不知，半字不晓。鲁大叔啊，孩儿不知。何斌呐，我还叫神手鲁，大家跟我打哈哈闹着玩，把我叫做鲁法官，我又叫砖头鲁。何斌一听不由一愣，我这个叔父不定又犯什么坏。他知道鲁青啊这心眼最多，足智多谋，另外鲁青也爱开玩笑，心想今儿鲁青是不是又拿我何斌那算着玩。鲁大叔啊，您怎么叫鲁法官，又怎么叫砖头鲁？

罗强瞧着何斌，我有一把折霸弓，一连能打出四个弹珠，这弹珠能拐弯，还能隔皮打馅儿，因此人家叫鲁法官，又叫神手鲁。何斌听到这，心里想：罗青啊，罗青，你这纯粹是吹牛，能够隔皮打馅儿，我听都没听说过。罗大叔啊，您可真有意思。自从我和您相识，包括我爹和您认识，我就没听说过您会使什么弓。您这手绝艺练一练，也让我何斌开开眼。罗青说：“我这几手全是单摆副歌，何斌呐，你要看哪一手？”何斌瞅着鲁青，我就瞧一手，我看看您如何隔皮打馅儿。罗青笑了，哈哈，这也不难。今天我就让你开开眼，让你瞧一瞧鲁法官砖头鲁的厉害。来人呐，把这窗子门全给我关上，不透一点亮。何斌心这话，好嘞，我呀就要看看你鲁青到底如何隔皮拿馅。罗青啊，看了看何斌，说：“现在这手功夫啊，我还没法练。”何斌一听，他说：“您怎么没法练呢？我这弓啊，忘在家中，没有带在身上。现在你呀，非要让我练着隔皮打馅儿，哎呀，强人所难呐！”何斌一听，透着何斌机灵。我说：“鲁大叔啊，您那个弓是几个劲儿的？”罗青一听：“我这个弓三个劲儿。”何斌看了看鲁青：“罗叔父，我有一张弓，不过是三个半劲儿，拉不满就是三个劲儿，您可用它一练。”何斌心想：“鲁青啊，你也别把话那扔的老大，最后你不练，你这隔皮打馅儿啊，我还真看不了。今天我也开开眼，我看看你怎样打法。”罗青看着何斌：“你在屋里边骑马蹲裆式，头上顶着一个茶杯，我在屋子外边，我一问你，你一答应，这子弹就把茶杯给打碎了。”何斌一听：“怎么着？现在窗户门全关上了，你在外边一招呼我，我一答应，你就能够把茶杯打碎。”何斌是将信将疑：“大叔啊，如果您真有这手绝艺，千千万万要交给我。”罗青笑了：“你就瞧好吧。”说着话，何斌呢，来到西屋，取过折霸弓以及这弹囊。罗青一看，他把这两样全都卷在一起，伸手接过来，看了看何斌：“你这孩子这心可不小，非要让我鲁青练这手绝艺。我会打就能打胜，不会打一定打不上。”说着话，就把弹囊挂在身上。这弹囊是黄缎色做底儿，青缎色的荷叶边，里边是万字不到头，双荷叶边里头四个犄角有四个小字，上写神手太保，下面有何斌两个字。罗青当时把弓弦取下来，一窝就把弓上好了，转身向外，他叫何斌把窗户门全都上齐了。罗青在院子里就问何斌：“你准备好了吗？”何斌喊了一声：“罗大叔，你先等一会儿，还没准备好呢。”罗青说：“你先把竹帘给我卷起来，你摆设齐了没有？要是齐了，我可献艺了。”何斌说了一声：“我准备齐了。”在屋子里骑马蹲裆式，准备好了。这时候。

不理人过来呢。何斌呐，你可别装傻，你必须啊理儿讨理。他的人家要是走了手，打上就是一个包，那重接点儿脑瓜来个窟窿。如果你理儿讨外，一下子要打得眼生，那时啊你双目失明，还得我杜林给你报仇，你说那麻烦不麻烦？何斌觉得这杜林说的言之有理。罗庆在外边说，何斌准备好了没有？何斌说，你再稍微等一等。一边说呢，就把茶杯扣在了头顶之上，骑马蹲裆式往当中一站。罗叔父，我准备好了，您献您的决议。罗青一听，急忙来到了柜房，就把折把弓和弹囊交给了霍坤。霍大哥，你赶紧拿走，这可是你姑老爷的折把弓还有弹囊，你要好好的收起来，这里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我罗青费碎了三毛七红心才想出了这条妙计，这才把弹囊还有弓框将出来。霍坤看着卢青，贤弟啊，我谢谢你了。说完了以后，拿着弓出离了三级殿。他们弟兄三人就把霍坤送出殿外。霍坤回殿咱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刘荣、何凯、罗青。现在鲁青真着了急了，出了一身白毛汗。哎呀，这何斌脾气太大，性如烈火，如今咱们用他的弓给他定了亲，那时他非跟我拼了不可，因为我兄长的仇还没报呢。他现在热笑在身。罗青瞧了瞧何凯，二哥呀，您到里边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说，听见没有？然后又瞧了瞧刘荣，大哥呀，您到里边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说，这事儿就可以搪塞过去。老哥仨商议好了，这才往里走。现在何斌蹲在那儿，腿也酸了，腰也木了，脑瓜子嗡嗡直响。旁边杜林冲着何斌一个劲儿吐舌头。何斌就说，杜林，你冲我吐舌头干什么呀？哎呀，外边一点动静全没有了，我看你在这儿等什么呀？傻老婆等捏汗呢啊。何斌一听，这才把茶杯拿下来，转身行开了屋门。往院子里一看呢，天已经黑了。仔细看了看，这鲁青啊踪迹不见。就在此时，何凯又打外边进来了，大声喊道，这还了得？何斌说，二叔怎么了？你罗大说闹肚子了，这可怎么好啊？现在鲁青上吐下泻，病得还真不轻。何斌看了看何玉，我说，叔叔啊，我要和那鲁青啊学他人家的一手绝艺，也许一拉弓有点不太适合，所以闹了肚子。何凯说，待一会儿必须给他找个郎中好好的看看，时间不在甚呐。闪电腿刘荣也过来了。刘荣说，二哥呀，咱们可得给鲁爷请人看看，现在鲁青的肚子疼得不行，看那鲁青五官挪移，真是要有个一差二错，揭穿的事儿可就不好办了，全都指着鲁青。他们正在说话，鲁青啊双手捂着肚子，这个难看劲儿就别提了，五官全都作在里起。有哪外边进来，孩儿啊，我鲁青真对不起你。何斌瞧了瞧鲁青，我说，叔叔啊，您有什么对不起我何斌的地方？我鲁青该死，鲁青该死。

没死，丢了你的左膀右背，我把你的折罢弓还有弹囊全丢了，要丢一样没关系，可两样一块全没了，真让人心疼啊！何斌接听，那也没什么，叔父您不用往心里去，咱们到西川报仇也不用着急，有地方咱们再买。不过有一样，我那弓是使出来的，使得顺了手了，现在丢了。说句实话，我何斌还真有点心疼。罗青一听，我说何斌呐，你也想开点，如果你要是想不开，这样的人是不交也罢。何斌闻听此言，当时何斌剑眉倒竖，把眼珠子就瞪起来了。我说杜林呐，你别在这里起哄行不行，在这挑动是非，霍家这个姑娘我何斌不要。杜林笑了，哈哈哈，何大哥，就凭咱们爷们在江湖上有多大的名望，怎么能够把东西丢了，这个未免不对，也就是你姓何的，我可不信，你得问问罗大叔那到底是怎么丢的，必须说出个子无毛有，要是这样稀里糊涂的这么一丢，我看这里边肯定是有隐情。何斌一想也对，这才问罗叔父，我杜贤弟这话说的也有道理，您说我这弓他这怎么丢的？罗青听到这儿，我一拉弓啊，我就觉着肚子拧肠的疼，我就拿着弓到了茅房去接手。我到里边一看，墙上竟是树枝的，我就把弓啊立在了墙外，又把弹囊绕在弓的翅子上。没成想就在这时候，本店一个小孩买了一块牛肉，他一来接手，就把牛肉放在我那弓上。这时候油脑外边来了一个动物，是一条大黄狗。这大黄狗可能是饿了，那见到了牛肉，焉有不吃之理，往上一扑就把肉给叼走了，连那弓跟弹囊也就丢了。何斌一听啊，连连点头，这样丢的也情有可原。杜林在旁边说了，这还情有可原呢，我看咱们这里有人出去买牛肉吗？再者一说，你那弹囊又没盖，这么办，你叫罗的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何斌可火了，他瞧了瞧会有熊鲁青，罗的说啊，既然如此，你就把我这东西给我找回来，如果要是真的给我定亲，世人都不会靠近我和平，慢说是亲戚，连朋友都不理我，我也对不起我死去的天伦之父。罗青听到这儿，和平呐，你可要再思再想，将人心比自心。杜林在旁边说，哎，我这何斌，你瞧是不是，只要他找不回来，等我给何大叔报完仇，我再回家，永远也不结交你这样的朋友，自己的仇恨未报就把弓给人家拿走定了亲了，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成什么英雄，还称什么好汉。把何斌气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罗大叔，你就。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2: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1: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2: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3: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儿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1: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

0: 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1: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3: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4: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

0: 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

0: 第十六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十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十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
4: 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路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 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6: 我国已经和71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

0: 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3: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2: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3: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2: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合1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4: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4: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1: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6: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4: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9%，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4: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3.4%。
1: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中级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1: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3: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1: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功。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3: 让我们掌声有请珊珊。
4: 大家好，我是珊珊。意外不？我还在。节目播出以后，好多媒体采访我，都快给我整成一个励志典型了。有时候我就感觉脱口秀这个行业，一个老头不够用了。脱口秀是真的需要老龄化。好多老字号单位纷纷联系我。单纯的喜欢爱心专座。录制完成，节目组给我定了第二天会的特别好，抢了所有老头的风头，好多老太太抢着和我拍照，有的还和我比心，当场气倒了好几个老头。就我偶尔也会参加一些别的活动，比如春晚。是我们当地电视台的春晚。头一回加入脱口秀节目，电视台特别重视我，5分钟的段子改了7稿。我说这样观众还能笑吗？导演笑了，他说节目那个稿子审核已经通过了。录制那天我说能不能给我装个提词器，导演说

0: 那是你们网络节目，我们电视台不整这些。那他们不整这些，那就是整我呗。就我还参加了综艺节目《一路繁花》。哦。啊哈，见到了我的偶像刘晓庆老师。没想到吧，我也喜欢姐姐。通告到处接演出，结果越跑越有劲儿，越演越年轻，养儿真的能防老。我老伴儿的闺蜜特意去看了我的线下演出，就第二天就跑到我们家，当着我的面跟老伴儿说，你家老头火了，演出结束好多女粉丝排队签名合影，你可要注意了，男人尤其是说脱口秀的一火就塌房。我一听这是啥闺蜜呀，60多岁了根本不懂男人是吧，现在有些脱口秀男演员那不火也塌房。就我就赶紧安慰老伴儿，说你就放心吧，不可能，说我都老成这样了，那不可能摊上那么大的好事儿。就以前啊，我的工资交给老伴儿，演出费自己支配，上完节目演出多了，演出费涨了，我发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浩，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节目又开始了，脱口秀的夏天来了，我也带着自己化的妆来了啊！要跟大家先汇报一下新的一年的一些变化。第一个，我今年开始尝试戴耳麦在演出了，原因很简单，第一个我觉得新的一年可以给自己一些新的表演方式，新的挑战。第二个是因为我以前一直演线下的时候，很多人说我像胡豆豆。哎。我每次听到这里，我真的在想你在开什么玩笑。我比他高这么多，就玩嘛啊！第二个变化是去年讲了美妆的段子以后，一切都变了。我能够理解有人叫我姐妹，我也能够理解有人叫我美妆博主老师，但为什么有人叫我姐妹老师？这我都忍了，直到前天晚上有人叫我脱口秀梁龙。也有观众给我发私信，特别是男生给我发私信说咨询护肤啊、打底啊、化妆啊什么的。我觉得兄弟们可以的，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一开始学化妆真的会不习惯。我刚学化妆的时候，有一次被自己保温杯上的口红印吓一跳，我心里想哪个绿茶偷喝我的红茶，反应过来是自己啊。现在我居然成了全行业唯独一个每场商演必须要全妆上台的演员了，唯独一个必须全。哎，以后别问我嘉浩谁对你的喜剧风格影响最大呀，毛戈平。我现在对外都说我的恩师毛戈平，但如果雅诗兰黛和迪奥愿意教我的话，我愿意背叛师门啊。我现在化妆的原则很简单，我只要化了就必须被人看到。我之前去时尚芭莎，别人给我化了一个很好的妆，当天晚上拍完照我马上打车去了开放麦。那天我一个段子都没有写哦，但就是想见见观众们。那天我讲的倍儿凉，但我倍儿好看，别的演员出梗我出图。下来还有演员讽刺我说，现在不写段子都敢来开放麦了，有点装。我什么有点装，我全装。我现在偶尔也会直播化妆，但时间段很尴尬。白天直播化妆吧，你们都在上班，没有人看。晚上直播化妆吧，化完不知道给谁看。你们有过那种化了一个很好妆不知道找谁分享的痛苦吗？有天晚上我真的化了一个很好的妆，真的没有办法，只好去找了我同小区的邻居海源和广志。他们大半夜的打开门看的是全妆的我，心里也很慌。我第一次有那种想法，我心想妈，真的便宜这两个男的了。

0: 他俩那天门都没让我进啊，10点多就说困了。我其实直播化妆也会有羞耻，我怕被熟人看到，我怕被长辈看到。有一次被一个熟人长辈看到，罗永浩老师，我不知道为什么罗老师看我直播化妆看了2次，我感觉罗老师心里在想，贾浩这个直男怎么这么喜欢化妆啊？我心里想，罗老师您这个硬汉怎么这么喜欢看别人化妆啊？哎，那种彼此羞耻的感觉，真的好像你小时候在家里悄悄套丝袜，你爸穿着高跟鞋进来了。但罗老师人很好，马上给我刷了一个很大的礼物。我当时第一反应真的是，罗老师您赶紧走，赶紧走，不要让债主看到你在打赏男主播。而且你直播化妆，你的步骤在不断的推进，每个人进来看到的点是不一样的，大家能够理解对吧？所以那天有个姑娘一进来就说，贾浩一看就不懂化妆嘛，他都不知道拍散粉。哼，我刚刚才拍完散粉，然后他就一直在那儿散粉呢，散粉呢，散粉呢，他像个散粉的伪粉。我那天为了他，我拍了3遍散粉，拍到后面我感觉我不是做喜剧，我在做京剧。再有人进直播间，我就。哎，3遍散粉，那个粉浓到什么程度？后来有个哥们儿进来，在我面前点烟，我脸炸了一下。3遍散粉，交流步骤我能够理解，但为什么那天有个哥们儿一进直播间，看我一个男生在化妆，他就一直在那儿刷娘娘娘娘娘，你就感觉他妈走丢了。我真的希望这一刷娘娘娘的朋友事业和股票都跌跌跌跌跌。因为没有人规定男生应该什么样子对吧，也没有人规定女生应该什么样子，我就完全两者有相通的地方，像我完全可以空气投篮以后涂口红。我甚至觉得喜欢打游戏的男生和喜欢化妆的女生都会经常抱怨同一句话，哎呀怎么又卡了。它是能相通的。我现在慢慢意识到，素颜的我是我气场最弱的时候，我现在化完全妆，我简直是扭呼噜贾浩。但是扭呼噜贾浩也驾驭不了一些观众的建议，真的观众给我发私信说，哎浩哥看你直播化妆发现你那个胡茬有点重，你要不要去做个激光脱毛手术？我心里想，那是不是走得更远了？也有人说，你要不要教会所有脱口秀男演员学化妆？这个样子的话，你积大德了。我心里想，这就积大德了。在我心目中，什么才叫积大德？以后酒桌上再有中年大哥讲低俗段子，我拿着散粉过去，哥太油了。也被质疑过，也被质疑过。刚讲化妆的段子，有人说你是个投机取巧，你就是为了我在那娘娘娘。散粉呢，散粉呢，散粉呢。我妈一个四川阿姨用 TVB 的方式，好像道出了化妆的精髓。她说，化妆嘛，最重要就是开心噻。谢谢大家，我贾浩，谢谢谢谢谢谢。
1: 冠军，冠军，
2: 我真服了，我的天哪，怎么开成这样？

没错，既然男孩子给大家聊美妆，那女孩子给大家聊聊办案吧。我们所平时业务量很大，哎，其实我是一个特别活泼的警察，但我发现报案人通常比我活泼。哎，有报人来找我报案，开口就是你好，女警察叔叔啊，好奇怪的称谓啊。今天想给大家聊一聊我的警察故事。我从小就想做警察，因为我喜欢成龙的作品，我就想成为成龙那样的警察，哎，太酷了，从来不走楼梯干。从警校毕业，我的越野和格斗是满分。去派出所报道，跑步的时候有个人说男警和女警一起跑，女警跟不上，哼，那就是我们云贵川的 Jesus Christ。 咋个会有跑得那么快的妹妹哦。走，带你出警。我一听我知道稳了，我要参加湄公河行动了。结果师兄带我去抓鸡，老百姓请客要做烧鸡，鸡跑了抓不着，打电话报警，说是报案人急得很，水都烧开了。客人也到了，要一个跑得快的警官去。我跑得快有什么用，云南的鸡会飞，谁能抓得到飞机？那个鸡啊，飞过了边境线，飞进了缅甸。师兄站在边境线上插个腰，哎哎，也不知道为什么，中年男人的嗓子里住着一辆摩托车。哎哎，鸡出国了。最后啊，我是让缉毒犬卧底成农村土狗。叼回来的。然后那段时间我们所就发现我的才能了，给我安排的案子都什么，牛走丢了去找牛，小孩被猪拱了去抓猪，猪又掉粪坑了去捞猪。太难受了，咋个我这个警察专门办畜生的案子。我从小好强，但又特别爱哭，我每天看着其他人出警办大案子，晚上都忍不住在宿舍里哭和嗦米线。啊，人真的好复杂，怎么可以悲伤的同时还贪吃还自恋，边哭边嗦米，风一吹欢迎光临。关键师兄他也不懂啊，他给我租了一条鱼尾裙，跑都跑不掉。那天我俩被泼惨了，师兄只记得租服装，忘了买水枪，我俩只能吐口水。但是我突然看到有一个男的把水灌到气球里，专门拿来砸女孩子，而且他还不过瘾，他跑到一个女孩子面前，把她衣领拉开，把水气球塞了进去，啪一下按炸。好好的节日，只有畜生才会干这种事儿。哎，巧了，我这个警察专门办畜生的案子。当时我一个高抬腿我就出去了，但同时我也听到了一声擦，我想完了，哎呦，带装变旗袍了。但那一瞬间我感觉到了一种 power，我一把把那个男的按翻在地，然后把那些水气球全部塞到他的衣服里面。你们玩过打地鼠吗？哦，那天我心里的感觉就是呜呼，哇，女人穿警服也太好了吧，可以做好多事。但我当时穿的是歹装，

0: 没有人知道我是警察，好几个妹妹在我后面。嗯，
1: 姐姐好帅，
0: 姐姐逮捕我。嗯，真的吗？只是那天晚上我还是哭了，歹装赔了700块。我以为我会一直办一些这样的案子，直到有一天晚上突然接到热心市民报警，说有个男的喝多了以后脱的只剩个裤衩，在街边的绿化带里面撒酒疯。等我和师兄到了现场，哎，街边的绿化带不是有那种绿色的灯带吗？哇哦，一个20多岁的年轻男人在一片绿光里面跳孔雀舞。哇，我惊呆了，哎，怎么云南人喝多就要跳孔雀舞啊？也太符合刻板印象了吧。我当时就把我那个执法记录仪的摄像头对准他，就拍，我要在明天的交班会上让我们所有的领导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云南印象。然后我们叫他赶紧出来嘛，不，他不肯，他说他的真实身份是。一会儿他家厨房门打开了，一只孔雀骑着杨丽萍进来问他，你要跳舞吗？难怪孔雀舞跳得那么有信念感。一转眼我已经工作18年了啊，有了很多奖。
2: 现在是早晨7点半，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3: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4: 你看真的有力气，
3: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5: 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
6: 一碗
5: 返
6: 2万呢。
5: 考虑一下
3: 啊，一点小礼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7: 爸爸
8: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3: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
9: 都给他打算提醒
10: 加大风风
11: 想一脚把你踹，
12: 打死你个臭无赖。
13: 假日特别节目，假日喜乐会。
14: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20段吧。

0: 嗨。
1: 大家好，我是大国手，是个学哲学的，五年没上班。不是我找不到工作，而是我找到了更多，找自我价值，找人生意义，找朋友借钱。虽然没钱，但我租房一定要租个两室，一个当卧室，一个当工作室。我有个原则，人可以没有工作，但不能没有工作室。没工作你就是个混子，没工作但有个工作室，你就是艺术家。房子很破，很便宜，但我很满意，冬冷夏热的。冬天是动产，夏天是不动产。动产不动产我都有了。虽然没钱，但我很有骨气。之前有个机构找我去当成功学讲师。我这么穷，看上我啥了？感觉成功学走投无路了。他给我承诺一个小时1000块，我好心动呀。但我是学道德哲学的。

康德说了，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自由不是你想旅游就旅游，而是你不想旅游就可以不旅游。他说，那你不想不旅游怎么办？说实话我没听懂，但我有点想旅游了。当然我没去，穷人满足欲望的方式主要靠禁欲。这也不是我瞎说，哲学上有个斯多格主义，认为幸福不是来源于物质的丰富，而是内心的满足。我心想，我可真是天生的哲学家，就继续研究，往后一翻，这流派没了。我猜可能是饿没的，死的时候胃里空空如也，内心极大满足，满足死了。但这毕竟是书上的东西，我也没被吓住。直到有一个穷朋友生病了，连夜进了 ICU， 我就有点慌了。我是不是太穷了？这样的生活有保障吗？生病了怎么办？我要不要还他的钱？没还，也没多少，我就帮他转发水滴筹，三天就筹够了，我瞬间就不怕生病了。生病自有出路，他可以，我也可以，而且我想抽就抽，不想抽就不抽，一点也不抽。内心非常的 chill， 水滴 chill。我就在这种 chill 的状态下探索生活，23年就开始尝试脱口秀，还自费去外地参加比赛，没钱住宿，就在一个女性物品闲置群里问有没有姐妹让我小额付费住一下沙发。我希望有人联系我，但真有个人联系我，我又有点害怕，我怕他嘎我腰子。我理性分析了一下，一个腰子还能活，酒店一晚300真要命。我正瞎想呢，他给我发微信，我要去看演唱会了，钥匙就给你放门外，你就当自己家。我觉得他人好好呀，要是能带我去看演唱会就更好了。虽然穷，但活得很有安全感，因为朋友和陌生人都给了我很多爱，还借给我很多钱。我真的很幸运，也就是遇上了这群朋友们。后来上完节目还完了债，我的债主也真的很幸运，也就是遇上了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去年讲了我学哲学、骑摩托和乐手谈恋爱，有些网友就骂我富二代装穷，他们骂得好好听呀，听起来像祝福。但我不服，他们总是认为有钱人才配自由，还说什么财务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要我说，有条件的自由就不是真正的自由，无条件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什么是无条件的？贫穷。你想穷就穷，你不想穷也得穷。经过认真思辨，我就发现穷人就适合学哲学，因为穷则思辨。哲学的智慧是无穷的，学哲学的人有穷的。不学哲学的人也有穷的，世界本来就是穷人的。有报告说，全国只有0.33%的人是富人，也就是1万个人里面只有33个人是富人，是豪门，而我们。

0: 穷门。我不陷入豪门，因为豪门会没落，穷门永存。欢迎加入穷门。尤其是年轻人，人固有一穷，但20岁的穷是相对性的穷，辩证性的穷，结构性的穷。不要怕，20岁你血条又厚，父母也还年轻，不需要你照顾，社会对你也没啥期待，因为根本没人期待你。虽然你没有资本，但你有穷的资本，所以不要怕，大胆穷，拿出贫穷的勇气，你就会发现，当你拥抱贫穷时，贫穷也会拥抱你。是不是还挺励志的？成功学就是看中了我这个。
1: 现在聊点最近发生的事情吧。哎，说实话，最近还是蛮苦恼的，因为我前一阵子演出之后收到一条差评，有个观众说我长得猥琐。哎，我一直以为我是可爱，没想到我是个猥琐小可爱。而且通常也就说我不好笑，哪怕说我不好看，我都能忍受。他说猥琐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呢？哎，我甚至不知道一个女生怎么样才算长得猥琐。哦，我网上去搜猥琐女，跳出来哇塞，全是男的。要么女的模仿男的。我想完了，他该不会骂我像个男的吧？这骂得也太脏了。去年靠外表还演上了一个短剧。哇哦，啊，这是个很正经的短剧，主要反映职场霸凌的一些现象。我当天就跟我妈说，说哎妈，我要去演个职场性骚扰的短剧。她马上就紧张起来，她说哎呦，那你不要吃亏哦，哎，人家摸过来了你巴掌，了了个打过去哦。我说，哎，妈是，我去摸人家。她一听，呀，那你也不要吃亏啊。哦，说哎，人家过来了，你巴掌的那个摸过去啊。他们摄像老师出来给我讲戏，他说哎，老师，哎，等一下，是你的第一场戏，好吧，是个眼神戏啊。等一下，男主从这个门进来，你就眼神开始扫他，你知道吧？扫他，哎，你的眼神当中啊，要充满欲望，要有攻击性啊，要 dirty 啊。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就是我知道，男性凝视。哎呦，老师你蛮懂的吧？我们马上开始好吧？3、2、1 ，Action 我就，哼。然后刚演完那边一喊咔，我就知道完了，哇塞，一条过。我看男主也要完了，因为他整个人愣在那边，哇塞，根本接不住我的戏。哎，说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样，他见我站在那边就走了过来，毕恭毕敬给我鞠了一个躬。他说：“哎呦，老师，哇，您刚才真是演得太好了。哎，您是科班出身的吧？哎，刚才那些是学校的老师教你的吗？”我说：“不是，是社会上的老邓教我的。他也彻底被我征服了。他说哎呀呀呀呀哎呦，老师你老天赏饭吃啊，以后职场性骚扰戏还找你，赏饭吃赏什么饭，是牢饭吃吗？最好一点就是这个戏他拍了但是没有播，因为我的戏被全部剪掉了。那没关系，因为我也能够理解，而且我也真的觉得那些职场性骚扰的人就是应该被全部剪掉。

0: 村里人都管他叫养鸡大王，也有人管他叫蛋总。作为养鸡大王的儿子，养鸡王子，我觉得鸡很可怜，鸡没有人权，就为了不浪费饲料，长得慢的鸡我们会把它吃掉。小规模养鸡不用这样，但咱家养鸡场是个大厂，大厂就得搞末位淘汰，
1: 是吧？
0: 狼性文化，这种狼性文化让我天天吃鸡。它不是一般狼性文化，它是黄鼠狼性文化。天天吃鸡。当时我上小学一年级，我同桌问我，他说高寒今天星期几，我说不知道你星期几，反正我天天星期四。就是这么疯狂，写日记都是狂人日记，一翻开满本写了两个字儿：吃鸡。当时真的同学们都嫉妒我，都恨我，总有刁民想害养鸡王子。下课莫名其妙有个同学就过来指着我说，你家鸡饲料里放激素了，给我说愣住了，没放，但是我慌了，我说这对对呀、啊，激素咋的了？鸡爱吃素。
2: 小雅，这段剪掉。
0: 我问鸡了，我说往你饲料里搁点激素行不？这个鸡说，哎，哥哥哥。哎，我知道你们想扣我钱，但是我爸说这个谐音梗可以讲，蛋总允许了。当时是2006年，那个年代太神奇了，就咱家养鸡能养出优越感，能养出自豪感，能养出禽流感。鸡全死了，死鸡是一分钱不值得，因为村里人不敢吃，老乡不敢吃老乡鸡。哎，都死了是因为我爸他不会治，他当时用一个偏方在鸡饲料里放鸡蛋。我说这是干啥呀，鸡蛋是鸡的宝宝啊，你有渠道，那个年代还没有水滴切哟。我爸真的完全不会治，一点医疗知识没有，他就是用4天血友给鸡打针，用4天血友给鸡吃药，他是那种4+4，所以他不会治。不会治，一夜之间破产了。所以我觉得人生真是无常，很多事说不准，要不是因为禽流感疫情，养鸡王子不可能在这儿取悦你们这些老百姓。就说实话，这个比赛我也不是太在乎，因为我觉得脱口秀大王和养鸡大王一样都是虚妄，当大王又能怎么样呢？都跑对面去了。有的大王都不讲脱口秀了，有的大王都不能讲脱口秀了。哎，就剩一个呼兰在股市里被资本家像猴子一样戏耍，对面节目的大王甚至就是猴子。所以我真不理解，就我的朋友们为了这个节目写稿到累吐血了，我说我你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呀？就算节目组跟我说，他说高寒今天我就让你当这个大王了，我也只会说一句可以。我爱当啊，我适合当大王，因为我不会因为这个东西迷失，我知道的一切不过是梦幻泡影，我当大王那一刻一定会想起咱家最辉煌的时候，2006年，我爸在高丽坊镇养殖户表彰大会上得到了养鸡行业的最高奖项金鸡奖。他是那年的金鸡奖最佳饲养员。我看着咱家养鸡场非常大，所以我感觉它永远不会倒塌。但那天我在养鸡场里听到几只鸡咳嗽，我没听过鸡咳嗽。一夜之间10000只鸡全死了。那天我爸没睡觉，他在养鸡场发了一夜呆。

我觉得这种房子挺好的，因为我来自小山村，小时候家里住的房子太破了，站在屋里你能看到盖这个房子所有的原材料全都露出来了，石头、泥、芦苇杆啊，墙上挂的大白也不能叫大白，大盖白，墙不光烂还潮，动不动就发霉，哎，尤其梅雨季节，我家墙每天都有新的 OOTD 啊，每天我都想给他们发 TD、啊。为了遮住这些烂墙，我爸也会往上面贴旧报纸什么的，这些我都能理解。哎，但我不能理解的是，他会贴一些不太恰当的成语典故，持之以恒。我说爸，咱们家这么破，还要持之以恒吗？那你可真是无恶不作。但是贴了也持续不了多久，贴一层烂一层。啊，我爸又在持之以恒上面贴了世界地图。我十岁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世界烂透了。墙不光烂，还有很多缝隙，所以我家深受动物们的喜爱。屋里不光有老鼠，还有壁虎、蝎子、蜈蚣，啊，他是我家的外来蜈蚣人员。黄鼠狼也经常来我家，虽然动物多，但是一样都不能少，因为我后来发现，壁虎吃蝎子，老鼠吃壁虎，黄鼠狼吃老鼠，但你们敢信吗？我家居然有一条食物链。不过我爸经常打破这条食物链，抓蝎子炸着吃。这刚看到的时候我也很震惊，我说爸，你吃蝎子，那壁虎吃啥？我爸说没事啊，壁虎能吃蚊子啊，我都安排好了。所以我们家经常吃蝎子，啊，确实挺好吃的。长大之后才知道蝎子一直都很贵，现在一查要600-700块钱一斤，哎，我都不敢算。写到后面刘禹锡自己都怀疑，还问说何陋之有。我说对呀、啊，我也想问你啊，何陋之有啊，要不你来我家看看呐。我家太有了，我觉得刘禹锡要是先来我家再回他家，他写不出陋室铭。要先来我家再回他家一看，他说哟，这阿房宫赋。当然大家不要误会，我也不是因为我家破就很骄傲啊，也不是这个意思。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我还是挺自卑的，我只会和一个村的同学玩，因为一个村呢，他们早就知道我家有多破了。对，他们家住的都是楼房，但是、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还是有点自卑。虽然他们也不会说我家破什么的，但我知道他们只是看破不说破。所以我就不想让任何人来我家，但我也是没想到有一天英语老师突然拉个电视说来修电视，我爸会修电视，我觉得让老师知道我家这么破真的太丢人了。但我觉得老师好像他应该只是知道这家人会修电视，他不一定知道这是我爸，对吧？啊，所以我就说，我说哎老师啊，你也来修电视啊？那你先修吧，啊，我先走了。结果老师说你爸给你修电视还要排队啊。啊，我说啊，对啊，其实不用排队啊，啊，那我插你前面了。啊，我原本觉得我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已经很惨了，直到有一天我听我爸说这个房子不是我家的。我家没有房子，这房子是我舅的借给我们住的。哎，我当时就被这个破房子弄破防了。我说爸，那咱们家有什么？这床是咱家的吗？不是啊。那柜子呢？也不是啊。我说你不要再说了，我现在也开始不是了。

我说那你们在社会上打拼这么多年，你们打拼出来什么了？该不会只打拼出来一个我吧？所以我就一直想有一个自己的能住的房子，我也一直在催我爸盖房子。最开始没盖房子确实是因为没有钱，但是有了钱之后我爸也不盖，他一直在犹豫到底是在村里盖还是去集镇上买，或者凑个首付干脆去市里买。哎，所以你们能想象吗，我们家在那个破房子里面住了那么多年啊，居然是因为选择太多。不过前两年我家终于在村里盖了新房子了，啊，盖的确实有点晚了，就我8岁的时候想要的玩具车，你20岁的时候再给我已经没有意义了，啊，想要的房子就像罐头一样会过期，啊，因为我现在想要上海的别墅，盖的确实有点太晚了，所以我对我爸其实是有一些怨言的，就体现在比如说他现在总是催婚，但我不想结，我完全就有理由回应他，啊，他说你不结婚，那我在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怎么办？那就像我小的时候一样自卑不就行了？我讲完了，感谢各位。

0: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2: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算听话。
0: 节目假日喜乐会。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3: 大家好，初次见面，我叫鸡翅，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对，我叫鸡翅啊。首先感谢高寒一家对我的养育之恩，谢谢啊。
4: 不用，不客气，不客气。
3: 我第一次踏上这个舞台，我想问一下在座的男生朋友们，就兄弟们，大家是怎么发现自己长得不怎么样了？还没发现是吧？给你们推荐一个小技巧，就我怎么发现呢？就前段时间啊，我在那个小某书上面发自拍，很多姐妹们点进来看，还艾特她们姐妹们进来看，留下三个字：你老公。听到吗？被艾到的姐妹也会艾回去，哎呀，你老公，你知道吗？我像个皮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你老公，21世纪的包办婚姻。蛮奇怪的，对吧？真的，我是一个普通人啊，我就很羡慕那些很特别的选手，我很羡慕那些学历特别高或者特别低的演员，他们一上来就可以自我介绍，